0: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这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刘文正唱起这首1981年的作品春夏秋冬。1981年27岁的陈小霞写出了她人生的第一首作品，就是直接给巨星刘文正去唱的这支春夏秋冬。有人讲说27岁才开始发表自己的第一首作品，算不算是大器晚成？但是可以说他的起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作品的旋律虽然是简单朗朗上口，但是已经听出了他的清新不俗。今天呢是音乐人陈小霞72岁生日，那即便是70以后，他依然还是不断不断

再去创作。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这样的一位女性的70高龄的音乐创作人，她依然还在为整个华语乐坛去浓墨重彩的贡献出她一笔又一笔好听的旋律。很多人说她从来都没有去学过什么作曲，但是能够给大半个华语乐坛的歌手插上起飞的翅膀。比如说她曾经被称作是气象女王，就是给孟庭苇写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然后让孟庭苇成了月亮公主，给王菲写了约定，后来连着周蕙也唱了约定，可以说是一唱成名。还给莫文蔚写她不爱我，给刘若英写成全，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我们的纪念日。

还有一年，还有一曲呢，是广东话版的《月亮》，是陈慧娴唱的。这个陈晓霞给孟庭苇写的曲子，永远都是好像有一种旷远又辽阔的感觉，但是情感的表达非常非常的细腻。虽然说她喜欢用流星啊、 月亮啊，去营造一种意境，和曲子极衬啊，就好像把对于人世间的所有的感悟，通通都放进了歌曲里。听啊，这首孟庭苇唱的《谁的眼泪在飞》，依然是来自陈晓霞的作品，也是写了流星哦，月亮，好像。 就是把流星啊，也是把它比喻成了我流过的泪啊。

情在这一首首的歌里面，谁的眼泪在飞，我们每个人都是把眼泪变成了一颗颗的流星，于是呢你就好像自己已经在天空当中去飘荡流浪，去寻找那颗专属于你的流星的眼泪哦，真的是每一个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成了自己的最美好的青春回忆啊！曾经有一个这个音乐评论啊，说，陈晓霞创作了两首爵士金曲，一首是陈慧娴的《归来》吧，另外的一首就是这支《谁的眼泪在飞》哦。你想想看，就是这个曲子在乐迷心中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后来呢，有人采访说，这个陈晓霞就是，怎么就说你的创作节奏也好，还是说你多长时间你能够写一首歌，因为它真的是太高产了，而且它的创作力惊人的旺盛，一年写12首歌是它综合计算出来的最佳数量。他说我写一首歌大概要2-3个月，快的话就是2-3天，如果平均一下的话，一年大概12首歌已经是高产了，就不能够是再多了。作曲对他不是难事，但是作词这件事情常常对他是困扰，他也试过自己作词，比如说他写给好朋友齐秦的朋友啊，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什么这个划船不用帆哦，他就是包揽了整个词曲的创作。后来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更能够超越朋友的歌词了，他说应该有比自己写的更好的人去写词，而且有好的词，我的曲子才能够进步。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陈晓霞，今天是她的72岁的生日。

真好听，好像每一首歌都唱到我们的心里面哦。谁没有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去捏着嗓子去学过孟庭苇的唱歌啊？那种清纯的少女般的那种唱法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而且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灵魂或者是把自己的一种心情都把它共情

0: 上班工作盯电脑，下班放松刷手机，一整天下来眼睛变得又酸又涩，肿胀疲惫，加上平时错误的用眼习惯更是雪上加霜。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的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四合一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 1.4 克、叶黄素 1.07 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 14.4 克，远超同类产品。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198两瓶，多组订购还有惊喜。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悠享北极的蓝调。
4: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5: 哎，走。
4: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清晨。

0: 超爱这首歌，在1997年一下子真的是平地里面飞出来了这么一首莫文蔚《他不爱我》。哎呀，我觉得现在印象很深哦。以前的话，下了班或者跟朋友一起小聚的话，通常都是吃一点简单的饭菜，然后就是去唱卡拉 OK。那时候真的是好爱唱歌哦。那只要是新出的什么歌，然后都要通通的到这个卡拉 OK， 然后去自己试唱一下。哦，要把这个歌曲里面所有想要表达的那份意思哦，都要把它通通的把它展现出来。这首歌也是来自陈晓霞的曲，好像曲子里面也是充满了一种委屈啊，委屈里面还带着一点自我解困和自我明智的味道，就是他的这种曲调里面，你好像也能够找到了，就是你在这件事情里面所关注到的前因后果，好像逐渐的也是理清了自己可能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好像怎么也拨不开的那片云雾啊，也可能只有自己亲自去唱了这首情歌才能够感受到。所以后来有人讲说，这首《他不爱我》可能对于链接我们喜欢唱这个普通话歌曲的听众啊，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而且他的作品里面少见的一种外放情绪，正好适合那个年代里面莫文蔚那种直接又爽朗的气质。
1: 看见只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0: 依然来自陈晓霞的作品，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的演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带着一颗年轻的心，也都装满了理想。大家好，我是周华健，欢迎收听邓煌主持的阳光倾城，坚持努力，生活才更

这阳光倾城星期四了，已经是来到了5月7号。要特别提醒哦，昨天有30度的最高温，对吧？今天哎，稍稍的凉快一小点儿，什么意思呢？今天是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转多云，风力也比较的强劲啊，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温度在28度。明天是多云到晴天，14度到26度，后天是晴天到多云，12到28度。也就是说呢，这个天还是会有这么一点夹心饼干哦，就是早晚会有点凉，那所以呢，就是要给自己披一件小褂子啊，多添一件小褂子，早上出门，然后呢，如果晚上回家晚的话，给自己稍微披一件小褂子啊。更多的一些朋友，你发现吗？都是直接就是里面穿一件这个圆领汗衫，对吧？打底，外面再套一件长袖衬衫，哎，就是这个厚度刚刚好。我刚刚在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已经是发了明天早上的就是视频节目的通知啊，那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去加一个预约关注，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平时都会跑到就是那家餐厅哦，然后去打个卡，不管是在这个紫金山的店，还是在玄武门的店，还是在其他哪家店，好像大家都要去打个卡，去光顾一下，因为里面的不管是陈设啊，包括摆盘啊，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甚至它和这个实际的风景的这种融合度啊，那都是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巧妙心思哦。然后里面的菜品呢，哎，也是有它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的味道。所以明天我将会有请到的是这个南京云几餐厅的负责人啊，哎呀，真的是和他已经相识很久了，但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这种内敛含蓄啊。然后所以我说还是来一下吧，跟我们好好的去说一说藏在这个诗情画意里面的烟火气。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将会有一个直播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哎，你会发现就是去餐厅哦，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同一家餐厅。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对于这间餐厅他印象就很好啊，就是总去，好像不知疲倦。

哎，有的呢他就会觉得哎，好像也还好吧，也没有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的夸张，哪有那么好啊，就是每个人对于就是喜欢的环境然后喜欢吃的这个菜品啊，我觉得真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用这个吃这件事情来去调和啊，就是或者是来去做一个检测，哎，看看就是大家是不是一路人，哎，这很有意思。就是经常你就会发现能吃到一起的基本上就是一路人，不是说吗，吃饭见人品，哎，有没有啊，就是什么这个你除了长相之外，但是吃饭的时候你的姿态还有你喜欢吃的食物都能够看得出，哎，这个人你能不能够跟他合得来哦，对吧？一碗冒着热气的汤面端上桌，一盘带着锅气的青菜摆在面前，所有的神经好像不自觉的就松弛下来，你会自然的挑出你不爱吃的葱姜蒜，因为菜有点咸了你可能会皱皱眉头，所以你可能不会去吃那种重口味的餐厅，然后你会下意识的把自己喜欢吃的这盘菜往自己这边稍稍的挪一挪摆一摆，对吧？或者是转圈的时候转转转又转到了自己喜欢吃的那道菜。可能一顿饭也许不能够定义一个人，但是他有可能就是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得出他基本的性格底色、处事习惯，还有就是藏在那个细节里面的气质。所以我说啊，如果要是连吃都吃不到一起，那基本上都过不到一起，朋友也同样如此啊。大家能坐到一起，大概率就肯定是在这个口味上都能够吃到一起，对吧？聊到一起。哦，前两天在这个餐桌上遇到了我的这个老乡啊，就是括弧就是爸爸的祖籍啊，就是我也是我的祖籍，对。然后呢就是湖南人。然后我说哎，我说这盘小炒肉就是专门为你去点的，然后人就很开心，哎呀呀，说要是说起南京好吃的这个小炒肉的话，就得要说到哪家哪家那个湖南餐馆啊、哦，哎呀，我说我也经常会去，然后就大家一下子好像就是话题就蹦到一起了，哎呀，你也经常去，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哎，我说下次可以一起约一下，我说我对那家餐厅很熟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菜单上的菜，我是真是有点倒背如流，就很习惯，很喜欢去他们家。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啊，这好像就是坐在餐桌前一下子大家就彼此就拉近了，能不能够包容对方吃饭时候的一些小习惯，口味上能不能够彼此迁就，是不是愿意在吃饭的时候多问一句对方的喜好，是不是愿意放慢节奏对等对方一起吃完，而不是自己山呼海啸的呼噜呼噜一顿把两碗饭都吃掉了，然后就坐在所有人面前然后等着大家，就是很多的这些微小的东西啊，才能够是彼此是不是能够融合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就甚至包括感情，可能也是在一次次话不投机的饭桌上慢慢冷却的。你说今天的菜哎，挺好吃的，然后挺入味的，对吧？他说不就是一顿饭吗，何至于此啊，上那么多这个价值，对吧？你聊对未来的规划，他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三观不合的人就勉强坐在一起吃，也终究走不进同一段人生。所以那些藏在对话里面的认知差，就是比其他任何的试探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那些能够在饭桌上天南海北聊得尽兴的人，不一定是爱得轰轰烈烈的，但是一定是相处起来最舒服最融洽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在同一道频率，彼此的心意都能够被读懂。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喜欢的餐厅，可能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就是能够检测出我们彼此是不是能够融到一起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就算让某一个人主导点菜，然后他能够记得住就是餐桌上几乎每一位朋友的喜好，哎呀，当他点到了正好是你爱吃的那道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哪怕不是山珍海味，然后也都会觉得简直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美味啊。所以啊，我说啊，这大概就是这世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所谓的 soulmate 啊，灵魂契合的人，其实就是可能给你多盛了一碗热汤，刚刚好好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或者是你愿意多陪我去吃几道蔬菜。这个天好吃的这个野生芦蒿也上市了，这个天好吃的这个烩三鲜儿也都上市了，然后人。

人家里面可能有自己亲自做的最好吃的细细嫩嫩的皮肚，哇，你说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这么细嫩的皮肚，怎么就正好在你们家有？人家说我们都是自己家自己做的，当然好吃了。哇，你顿时会觉得印象分又一下子提了好多啊。来，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说，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啊，就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能够测出，就是你们彼此是不是能够相融，是不是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嗯，还有什么所谓的吃饭的时候不吧唧嘴啊，对吧，不浪费食物啊，这都是刻在我们习惯里面的修养。他能够为你主动的去布菜，他能够耐心的去听你说的话，尊重你的想法，这是不是也都是在一顿饭的餐桌上能够幸幸福福的体会得到的。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所以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哦。明天我们的直播间将会要邀请到的是，哎，我说实话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他们家的菜和他们家的环境。明天有请到的是云集的老板。

来，这是杰伦的 Mojito 啊。哎，喜欢喝什么？我觉得也是，对吧？有的人喜欢喝这个红茶，有的喜欢喝发酵茶，有的喜欢喝岩茶，对吧？有的喜欢喝这个季节最舒服的一道绿茶，或者是这个清清爽爽的白茶。就是你看喝茶也能够看得出啊，这彼此的融合度。去什么地方我觉得也同样如此啊。最近很多的好朋友都看到了小视频，就是演员李现出现在了挪威旅行的视频啊。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哇，他去的那个特罗姆瑟不是我也想要去了很久的地方嘛，嗯，然后我看到这个李现在特罗姆瑟，然后在那座雪山上，天哪！我说这不就是我去年啊12月7号去过的地方吗？然后他就说能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你站在什么地方，它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份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我们今天就一定要给大家好好的去这个说说这个2026的北极探险挪威峡湾的16日的史诗之旅。我们是2026年的7月17号出发，这是在北极的盛夏。哎，就不是我在12月7号那会儿去的时候，正好是在极夜期，你知道吗？就是每天你都是在黑天黑地里面，但是呢你如果是这个夏天去啊，就不一样了，是在极昼期，就是每天都好美啊，就是天空如洗的那种，就是清爽干净。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对吧，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的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啊，绝对是记忆当中永存的蓝调时刻。你再看看行程，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感受冰川侵蚀的那份柔情，后半程的飞越重洋抵达了斯瓦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到东部的海滨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

北极熊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狮子前面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都向往极地，但是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啊，那我的体验感非常非常良好，铜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我们今天只要1799啊。那你除一下这两瓶才多少钱啊，就是三位数的价格。那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价格是真香啊，就晚上帮你提拉紧致，白天还帮你很好的维护整个脸蛋，软软糯糯，透亮有光泽。怎么拿到手呢？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啊。

0: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工作对着屏幕、娱乐还得追剧打游戏的时代，眼睛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自由职业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蓝光轰炸，早就悄悄透支了您的眼健康。说到底，我们不缺一瓶护肤水，但是我们缺的是一份为眼睛补的营养。所以今天认真的给您介绍到一款专为视疲劳打造的眼部营养补充方案，营养屋越橘叶黄素。广播好价是官网的五折，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吃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人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天然成分，它能够吸收蓝光，过滤紫外线，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墙。尤其是对于经常盯着屏幕的人来说，是必须补充的营养。那越橘呢，可是抗氧化中的战斗机，能够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缓解因为长时间用眼导致的视觉疲劳、干涩、模糊等问题。换句话说，它是那种让你刷剧刷到凌晨眼睛还没有充血的神奇力量，建议到所有用眼多的朋友都可以吃起来。老年朋友、有白内障的、眼睛发酸发涩的等眼部问题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吃。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上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邓黄河里的阳光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周慧。
2: 要特别小心的是，今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夜里转多云，今天的风也比较的大，最大阵风将会达到7级，白天最高温度是在28度。来自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个周日呢，就该是来到母亲节了啊，备上一套崭新的床品，让老妈拥有健康好睡眠，轻奢舒适的皮质很舒服啊。这次呢，厂家诚心的做了个回馈，朋友都表示很喜欢。然后呢，给我们节目的粉丝价依旧是1299，一米八的是1599。母亲节的礼物选择这个两床的，给大家多送一套，就是桑蚕丝的夏凉被，免费送给你的。这个夏凉被之前都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的。你可以直接拨

400-109-0515 400-109-0515 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啊

哇，不少的好朋友都在问这个北极怎么报名，天啊，好开心啊，我恨不得跟你们一起啊，就是在这个暑假去玩。0965也在问说这个7月17号的北极之旅怎么报名，那确实现在是要准备一下自己的这个暑期的安排了，可以带着玩啊、哦、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到北极，因为确实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感，跟着我们的北极之旅，跟着睦邻友好的金牌导游，哇，他们的这个导游真的是、啊、那个头脑当中的这个你不管是从文化，从历史到这个地理到什么，真的是全通啊、就是叫做全通型的导游，一路上跟我们所有好朋友去这个在因地制宜的去跟大家去解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风貌、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一些这个人文，说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适合就是和家里面的孩子、一起去玩，或者是全家，或者是好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约，就在今年的7月17号，那是在北极的盛夏，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北极，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北极，现在是早鸟报名，享受全价85折优惠哦，真的是很棒。

上午的9:05，这里是经典975，来到流光飞舞啊。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创作才子，这是黄舒骏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啊，谈恋爱啊，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恋爱观。那才子多情，我们刚刚听过了一首蛮幽默的歌曲，继续在经典975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五月如此美好，真的就有一种想和五月谈恋爱的感觉，因为处处充满了生机，处处都有美好的瞬间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一起来到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呢，一起来晒一晒你眼中五月的美好瞬间吧。好，今天节目的开始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确实是不如昨天那么晴朗，那么通透了。雷雨大风今天即将要上线，而且最大的阵风达到7级。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里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4度到26度。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2度到28度。最近这个最高温度还是比较的热哈，但是呢最低温度只有12度、14度、15度这个样子，所以温差还是比较的大啊。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长辈啊，年长者。那么其实这样的温差，他们的身体还是需要有一个逐步的适应的过程。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王力宏和 Selina 所演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我是主持人海燕，陪伴你上午时光。

0: 事，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2: 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五月。

慢生活，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种非常浪漫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丁达尔光。丁达尔效应是一种光的漫射的现象哈。收音机前的各位是否曾经遇见过那一束束的柔光缓缓地流淌着，为整座城市都晕染出了非常唯美的光影画卷。尤其是南京到处都是梧桐树，在梧桐大道，阳光穿透了梧桐的枝叶，凝成了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啊！这种城市和山林之间的静谧的时刻，丁达尔效应会显得更加的唯美和浪漫。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五月的城市当中，你是否也遇见了丁达尔的浪漫呢？除了梧桐大道之外，比如说双桥门的立交，光束铺进了林荫隧道，列车与车流穿行其间，勾勒出独有的城市氛围。这是经典975，慢下脚步和大家感受五月的城市。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否也在某一瞬间遇见了五月的美好时刻呢？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慢慢喜欢你》。收音机前的各位，来到我们的五月，让我们慢下脚步去感受五月的美好瞬间。有朋友说五月就是活力的代名词，处处透露着生机和希望。好，在节目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一起来晒一晒在刚刚过去的五一的假期，在五月份的刚刚的开始，你是否拍下了城市的美好瞬间？一起来晒晒图哦。好，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精选的产品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可以入手，而且接下来这个母亲节哈，给自己的妈妈送这样的一份我觉得还挺珍贵贵重的一个礼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一个正装的大套组，你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立刻可以购买。那应该说这是护肤界的一个王牌顶流的 CP 了哈，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这样的一个正装的大套组，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呢，你的这个皮肤紧致还有细腻和饱满透亮是可以看得见的，抗老和修护一步到位。那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的价格大家都知道要3000多哈，白绷带也是不便宜的，所以两瓶加起来将近600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一个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真的是价格全网秒杀的一个价了。有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7月份。而且给大家贴心的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

0: 好，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今天提供的这个产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哈，蚂蚁莲全程溯源，那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立刻可以进行抢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想让眼睛时刻保持自然舒适的状态，您需要营养乌越橘叶黄素唤醒明目力量，每天1到2粒天然护眼成分，有效舒缓视疲劳，减缓视力衰退，滋养双眸。现在广播活动力度超大，官网是198元一瓶，拨打电话订购198元到手2瓶，直接5折，可以吃上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眼睛模糊、看不清、疲劳、发酸、发胀，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叶黄素呢，被叫做是护眼法宝，能够为眼睛提供营养，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保护眼睛的微血管。还有一点很重要，它能够缓解白内障的发生，这是每一位进入中老年的朋友们都应该重视的问题。多吃玉米、胡萝卜，不过等等啊，10毫克的叶黄素得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是3斤的胡萝卜，估摸着每天这样吃，大家都吃不了吧。所以呢，更容易被吸收，也会更简单的补充方式，就是每天1到2粒营养乌叶黄素纸胶囊，4007106109，4007106109，花费不多，198，可以吃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钱。伏案工作一整天的王女士，眼睛越来越差的喜欢打麻将的赵阿姨，还有总是迎风流泪的吴奶奶，都是相继下单了。确实，每天3块多滋养眼睛很划算。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继续来享受五月份的慢生活。谢谢依依的留言和图片哈，昨天在小区里有一户人家院子外的月季好漂亮，确实现在是月季正当时，所以五月的鲜花夏日热烈的阳光之下真的是太好看了。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哈，你所见过的五月的动人的那个刹那。在节目中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刹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浪漫，尤其是在五月的南京，再现丁达尔的这个浪漫已经登上了热搜。刚才我们说到了，无论是中山东路的梧桐大道，还是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哈，都是火出圈的。那双桥门的立交，再包括像这个明孝陵，光影漫过水山和林荫，斑驳青灰洒落在青石石径，古韵和柔光就这样静静地相融了。好，我们在五月份走出去，去邂逅那道光，那道丁达尔的光晕吧。毕竟每一束光都是你和城市的链接，毕竟在南京，在我们所喜欢的这座城市，连光都藏着诗意。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

0: 是好妹妹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而五月的生机和活力是我们瞬间就能够感受得到的。谢谢朋友们的一路分享。
1: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等
0: 梁咏琪的新鲜。

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英文老歌啊，它的名字我特别的喜欢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也就是我想教全世界唱歌用一种非常和谐的韵律。好，来自于 Ray Cliff 和 Singer 所带来的这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半年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南京金管家装饰哈，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而且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今年是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这些身份也是金管家装饰的一个实力的证明。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个广播听众去找金管家的话呢，有这么几点他们做的很实在。第一呢，就是大家关心的水电部分的装修的质量，因为隐蔽工程这块哈是埋在墙里的，看不见也摸不着，那么金管家呢给到广播听众终身的质保。还有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环保问题，首先水管是316的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绝对的拉满，板材用的是 ENF 的环保等级，那么还有腻子粉呢是用也是这个环保材料。那么我们现在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装修的一个好时间啊，不冷不热，工期也正好安排上，那所以我们升级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到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报名的电话我再说一遍，588-35315 588-3531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一位非常抒情的男歌手，他也是第一届格莱美奖的最佳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erry Coleman。 为了那些美好的时光， For the good times，在流光飞舞。

独处时间。全球同年龄的女性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大约只有40%出头，也就是说将近差了一倍。这不是因为法国女人更闲，而是她们更舍得把时间放在一些没有用的，看上去没有用的事情上啊。你说这个发呆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自己一个人独处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有什么用呢？但是他们就是舍得呀，舍得对效率说不，舍得让自己慢下来。我们总觉得慢生活有时候还是蛮奢侈的，生活那么忙生活的节奏那么的紧凑尤其是生活的压力那么的大，需要钱，需要闲，需要一种遥不可及的底气。但是其实慢生活的本质其实并不是慢，而是什么呢？我们停那么几秒钟。

0: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的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好，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北极啊，说到北极，说到挪威北极圈当中的特罗姆瑟，也许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向往的一个极致的地标哈。那李现呢，最近的挪威的旅行，他的这个视频被刷屏了。他说呢，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他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绝对是可以考虑的。2026年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的16日史诗之旅。首先是时间与意境，2026年的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哈，气温都是在零到十度，处于极昼期，也就是说呢，黑夜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都是白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呢，说到的是法国人的慢生活，他们非常善于独处，而且从35岁到55岁的法国女性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啊，将近80%的成年人每天给自己所留出的时间。

想吃就好好吃，想穿就穿得舒服，想老就优雅的老。比如说我们看索菲玛索已经60岁了，她的样子，她的那种舒服的状态和她对人生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啊。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国中年女性的美好的样本。年龄不是敌人，皱纹不是瑕疵，独处不是孤独，这是对于法国女人的一个总结了，我觉得应该是都说法国人活得很松弛，但是其实他们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次次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份感觉。每一次认真的切一块奶酪，每一次认真的听咖啡滴完最后一滴，每一次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今天的你很美，都攒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肉眼可见的松弛感。好，今天的保养密码和大家说到的是法国女人的独处密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如果我不说的话真的很难分辨它就是 AI 唱的，梦境里的算法所带来的一首《爱如空气》。

跟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朋友们的参与非常的活跃啊，确实大家都感受到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初夏时节，五月份处处充满生机，而你眼中的美好的瞬间也晒在了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当中啊，谢谢朋友们的热烈参与。那有朋友说五月刚刚从乡下田里面摘下来嫩到连皮都能吃的蚕豆啊，吃到带着泥土清香的新鲜蚕豆哈，真的是红红火火的五月这个美好的瞬间，确实这个季节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好，那再来看到朋友说五月份最美好的就是丽水的玫瑰园啦，嘿嘿，那一看就是来到我们的咪咚音乐节现场的朋友哈，因为到现场的路上一定会经过玫瑰园的。那谢谢河豚的分享哈，你也是晒了几张在我们的咪咚音乐节现场的这个照片啊。那还有朋友是坐在车上捕捉到了五月的美好瞬间，哇，瞬间而过，就是墙边这个道旁的玫瑰花、月季花、蔷薇花啊，谢谢你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还有朋友说呢，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非常喜欢充满生机的五月，看那即将收获的冬小麦、冬油菜啊，谢谢听众朋友还和大家一起晒到了花团锦簇的南京图书馆，南图吸引了太多的这个人前来拍照。确实我在前段时间呢也拍了南图的这个照片啊，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贴图啊，大家知道这个微信公众号很现在的这个改版很有意思啊，既可以发文章，那海燕发过一些自己随手就几分钟就写的随手写的一些小诗句哈，我觉得很方便，那就发出来，这是文章的一个分享。那还可以贴图，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到的图，或者是整出一些近期觉得拍的比较好的这个图片，然后一下子可以贴好多张，好多张的图，然后下面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就可以发上去，这是一个贴图，它和文章是两个板块，但是都可以记录你的生活，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公开的日记一样哈，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的空间哈，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用起来。你可以关注海燕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大家可以彼此一起来分享生活中最美好的那一面。陈龙带来的给我一片天，五月处处充满了生机，让我们带着发现的眼睛去感受它的美好瞬间吧。

好，听过了陈龙带来的《给你一片天》之后，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正装的大套组，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来进行购买。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赫莲娜的白绷带，这样的一个大套组，会让你的皮肤使用之后呢，越来越细腻稳定，而且是紧致。平时官网买的话呢，50毫升的黑绷带大家都知道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6000左右。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的一个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这是全网的一个秒杀价。而且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母亲节快到了，我觉得送自己的妈妈这样的一份礼物还是很用心的啊！真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进行购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本届我们的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的5月1号的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无数的歌迷在现场和他一起唱一起跳的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流光飞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记忆中的歌声，年代金曲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英文经典，来自于迈克尔·杰克逊、莱昂纳·里奇，众多的明星一起带来的《四海是一家》（We Are the World）。如雷贯耳的前奏带来的是祈求和平的一段众人的合唱，如今听来依然是让人怦然心动。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上，真得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感谢朋友们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和晒到了在这个月五月份你们所感受到的美好瞬间。谢谢小小乐，青绿的麦穗，满满的清香，五月还是喜欢家乡的美，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亚特兰蒂斯呢说，正在一边浇花一边听歌，微风徐徐，心情舒畅。好，谢谢朋友们这一路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五月的生机和活力。今天在节目时段，我们的保养密码也说到了法国人他们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慢下来的心法啊。其实慢不是一种速度，而是愿意好好感受生活的能力。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来自于森迪林忆莲的夜太黑，稍后还有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春夜如此迷人，让我们好好的一同去感受。更多的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稍后是完美生活，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流光飞舞，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啊，我是 DJ 新月。这一时段我们节目的开场听到叶欢的一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他的歌声里透出悠悠的雅致感，纤细敏感，深情细腻。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夜欢的歌，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真挚，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老歌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觉。这两天已经立夏了啊，在初夏时节，天气就会慢慢的热起来，等待着我们的可能是青蛙开始呱噪的忙碌叫着，蚯蚓也开始翻送泥土，而瓜果藤蔓等各类野菜也都争相的出土，日日的攀长。那么这三个物候现象如果慢慢出现的话，就显示出进入夏季的一些明显特征，气温在这个时候呢会大幅度的升高，动植物也会进入旺盛的夏长的时期。而对于我们江南来说呢，也是从立夏开始啊，标志着正式的进入了雨季，雨量和雨天都会明显的增多。但不管怎么说，进入夏天对我来说就会是一种特别欣喜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初夏好像就是那种万物蓬勃，然后生机盎然。所以今天在大蓝鲸 APP 也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哪些初夏的美景美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讲到初夏的美食，立夏时节我就会想起来，这从小啊，老南京啊，这孩子们吃蚕豆，有没有人家是清蒸蚕豆啊，用一盘蚕豆放那大锅里，然后蒸出来以后啊，就是稍微凉那么一会儿会儿啊，妈妈就用棉线啊，用那个针，缝衣针棉线穿着，把它穿成一条项链，然后给我戴上。那然后你就在一边玩耍的过程中，一边有事没事呢就摘一个蚕豆，就吃进嘴巴里，绵绵的沙沙的，好香好香，好像这就代表着一种快乐，无忧无虑的快乐。你有没有很深印象的初夏美食呢？也欢迎你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和心月一起聊一聊啊！我们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然后就可以找到互动空间玩美生活，跟我留言吧，聊聊初夏里的美食，初夏里的美景。OK， 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是徐佳莹来翻唱叶倩文这首非常好听经典的《潇洒走一回》。

0: 错误的用眼习惯更是雪上加霜，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61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瓶，多组订购还有惊喜。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立夏时节，夏天是周敦颐《荷塘》里的一池碧莲，香远一清，亭亭静止。夏天也是，但它所不一样的是，它虽然没有那么丰富啊，但是它让我想到了朴树的那首歌，叫做这样的一个清白少年的感觉，就这样的笔直，就这样的青葱，就这样满满的都是一种昂扬，真的很美好。另外我爱肖邦也跟我分享了南京图书馆外围的蔷薇正在盛开。哇，南京图书馆的蔷薇还在开啊，前一阵子我在南京眼附近看蔷薇，感觉好像已经就是谢了一些啊。如果还有的话，下次我要换一个出口，从南图门口出，好好的去拍一下蔷薇啊。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的兰兰也留言了，说新月，我做了3天宜兴之行。哦，我知道五一假期，而且你是错峰出行的。他给我发的是什么呢？美食，一天一碗乌米饭，江南特色的美味，乌黑油亮的糯米裹着绵白糖，淡淡的草木清香，好吃美味。哇，真的太好了，我就很感慨于你身上的那种勃勃的生机，以及看万事万物都觉得满是欣喜的那份情绪啊，真的很羡慕很佩服啊，这种美味的夏天的草木清香。不过这首歌有一瞬间把我们带到了秋天，李健《风吹麦浪》，爱美丽的四季变化。

听李健的风吹麦浪，颇有一种感慨，万事万物之美，哇，就觉得一切真的太美好了，这样的一种心情。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完美生活，今天邀请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 Live 空间，然后就可以跟我互动了。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初夏让我们感慨的美食还有美景啊。立夏呢，有长兴风俗，在江浙一带都有吃补食的习俗啊。南方各家各户都要蒸新茶，并且配以各种水果，然后馈赠给亲戚邻居。另外呢，过去的人们啊，还有一个习俗叫立夏称人啊，还有挂蛋。这个立夏称人，我们在南京的那个99间半啊民俗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有雕塑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介绍啊，就是模仿什么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几个小铜人啊，在那个场地当中，就是有一个横梁上面挂一个大秤，然后大人呢双手拉住秤钩，双脚悬空啊，就在那儿称人称自己的体重，然后呢孩童呢就是可以坐在箩筐里面啊，大家大人把它撑起来，吃立夏蛋，有没有朋友们有印象啊？就是要用一个小网兜鸭蛋网，然后把鸭蛋放进去，是吧？然后五色丝线就代表着辟邪。那同时呢，三五孩童挂着这个鸭蛋网呢，在街头巷尾奔跑，大家还玩起了一个斗蛋的游戏啊。顽皮的小伙伴聚在一起，把手中这个煮熟的鸭蛋把它拿出来，从蛋网里拿出来，然后和对方呢这个两个蛋头猛撞过去，如果你的鸭蛋能够完好无损，那你就是赢家鸭蛋大王。谁的鸭蛋被撞瘪了，对吧？撞裂了，那就是输家。据说最后获胜的人可以把鸭蛋网挂在枝繁叶茂的老树上，寓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哎，这个我好像还没听说啊，他看来可能我们以前走流程没走完。我以前就是觉得挂这么一个鸭蛋网挺漂亮的，因为啊五色丝线嘛，就觉得很好看啊，爱美之心啊。立夏时节有这么多的美食，这么多的美景，你想到了哪一样你想吃的好吃的呢？如果你拍到好看的美景，也欢迎跟我分享哦。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华晨宇2019年创作的核心三部曲当中的这一首是讲关于抑郁症的。华晨宇觉得抑郁症的人非常害怕身边的人都以为自己挺正常，也没人关心。

如果有一天当他愿意告诉他人自己可能生病了，那么证明他把这个人当作自己非常重要的人。所以如果他肯告诉你说我自己生病了，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我觉得你没事儿啊，你看起来挺正常的。其实生病那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就跟感冒了一样。如果可以的话，向你最亲密的好朋友倾吐吧，因为你们也需要对这个世界产生链接和依赖。所以华晨宇的这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带着满满的感情和祝福。

0: 想到你会做一些这种就是粉墙的一些厚度，把它原型不是有空间比较大的，尺寸比较粗大的，就会再次粉、
1: 调整一下。
0: 对，调整好了之后，保证我们阳台这个瓷砖贴完之后，一定是100%的90度。
1: 哇，我们这位师傅也是要给他点赞啊，就是因为这位师傅他叫什么不怕麻烦。
0: 对，
1: 对吧？
0: 今天他还特意非常。就是就是仔细的啊，跟我们郑老师去解释。所以说今天我们去这个工地，我都没有提前跟我们张海俊打招呼。就是现场卫生，我觉得比较自然。还好，就是这常规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工地现场。那我们郑老师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不是说为了要带他看这个工地，特意把这个工地就打扫的特别的干净，一尘不染。可能那个就不太真实啊。然后郑老师也说了，他说。就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工人师傅在现场操作。那他实际他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人师傅去交流一下。哎，他的一个想法，哎，这个师傅是不是用心在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赵老师，您没提前跟工人师傅们打招呼，其实也是因为您对他们有信心。
0: 说的太对了，因为说实话，我这个王师傅啊，
1: 赵老师很开心啊。
0: 我自己家装修，我的砖也是他贴的。
1: 哦，难怪呢。
0: 是的，是的啊、因为这种师傅呢，确实他跟我们公司做了很多年，他知道我们的一个施工工艺的一种流程，包括公司的一些做法。像我们今天这个郑老师在现场说，像王师傅这种手艺的人，他应该来说他你让他做坏他都做不坏，他的出手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
0: 哎，其实可能说你给他我也开玩笑说给他多加点钱他是不是做得更好，其实他出手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跟他怎么说呢，跟他就是这个费用没有太大关系。
1: 对，我知道，就打个比方，我总是要夸赵老师字写得好看，你让赵老师写一手不好看的字那也是不可能的，
0: 不舒服
1: 吧，啊，对吧？就你也不会。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位师傅啊，他不仅是做事认真，他还主动的去把事情往麻烦里做。
0: 对，他说他这样子看起来舒服。你像阳台，他还特意讲了，我们左右两侧，其实那个小问题是我当时我自己忽略了。就是我们在瓦工交底的时候，就是左右两边，一边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一边就是一个空墙。那考虑到这个洗衣机的一个深度达到65肯定就是足够了。加上一个门套线的压线也就2点几。那我们要考虑到它这个铺完砖之后的一个整体，我们本身是61.2米的砖。那它那一头就是站出来2公分，这边再贴个60公分的一个砖。正好是一个整砖。就60公分的一个整砖正好贴到了这个阳台的墙面，因为本身我们地面也是61.2米的嘛。那61.2米和60公分的这个墙面的这种砖，它一定要对缝对起来，这样才好看。那这个细节也是我们王师傅给提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要给他点赞。就是我们在设计端做的再细，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师傅到现场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就是装修，我觉得说实话，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含量。说实话，在于每个工人的一个细心度。另外一个呢，我们跟师傅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我们金管家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挑选相应的工人来施工。就是保证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落地。当然，在一些施工细节上，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考虑完整一点。说实话，我们讲了那么多细节，还是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

0: 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计划装修还没找好装饰公司的，或者正在对比，那你可以尝试着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可以找我们月月啊，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1: FM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5。当然有没有发现我们尽管家上上下下都是跟赵老师差不多的，其实这是在大白的带领下，就是你们有这么一种自发形成的一种，不叫自发嘛，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企业文化。
0: 对，我们说实话就是脚踏实地吧，你说这个说的玄乎玄乎的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只有真正的就是把工地落到实处，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是王道。哎，我们一直讲嘛，就是做回头客，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和想法，不是说哎我通过这一次交易哎就宰你一下或者骗你一下，哎这个就结束，不是的啊，我们不是冷冰冰的生意啊，就是经常听赵老师节目的人是不是会对赵老师有印象，就赵老师这个人非常有亲和力，然后呢也非常自谦，然后说自己是实用型设计师，但是呢作为获奖很多同时也是我们经管家多年以来的回头客之王，就赵老师看当
1: 期全都给了我们的业主，也给了家人啊。然后呢，可能他唯一的一些严格很难说话就给了自己的项目经理和自己的工人师傅，
0: 对，给了我们的团队。说实话我对他们有些时候有点挑刺
1: 这很正常啊，
0: 对，
1: 因为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追求卓越，有时候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劲儿，对自己的要求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就是说，不是故意去挑他们的刺儿，而是你带着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去奔。
0: 对，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呢，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把我们手上的项目，
1: 嗯，
0: 就是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哪边不清楚的，我们内部提前去协调好，
1: 嗯，
0: 就是不要等到最后说，哎呦，这个地方没做好，
1: 嗯，
0: 可能你到后面来返工，说实话很难，
1: 哎，
0: 真的很难。
1: 赵老师，你不是有一个你的工作室嘛，
0: 嗯，
1: 在这个金管啊，在我们金管家装饰的二楼，对吧？
0: 对
1: 啊，经常我们会看到赵老师在工作室里面跟业主聊天，一聊就聊个四五个小时，对，就是赵老师也不觉得累。然后，那你的团队呀，你觉得就是带着他们这样去往前奔的话，他们会不会有疲劳感，还是说你觉得他们的劲头比你还狠？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劲头比我还足，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一些设计方案，一些想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1: 嗯，
0: 我就打个比方，我昨天啊，其实我去了下午大概是在4点多钟，
1: 嗯，
0: 我去了湘苑美颂，
1: 嗯，
0: 他是一个复式的，
1: 嗯，
0: 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有可能我们的徐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昨天我下午特意带了我们一个土金的施工人员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实地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下叠，下面有很多的这种板墙或者剪力墙或者柱子，
1: 嗯，
0: 就是有结构图的基础上，我担心有点不准，我就特意把那个师傅喊到现场，就是通上电，把那个电稿打了一下几个墙，是不是能够根据我们的方案完完本本去落地，
1: 嗯，
0: 这几个墙体，因为地下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光线，包括穿风的一些效果，整个楼层的高度，包括内部的格局，它的功能一定要达到我们居住的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在现场我们都做了一些勘察，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小团队呢，说实话他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设计想法，
1: 嗯，
0: 哎，大家去想象在楼梯底下如果要放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卫生间，
1: 嗯，
0: 当没有光线，只能有提升泵去提上去的这样一个卫生间，
1: 嗯，
0: 怎么去把这个光线作为一些造型把它给引到这个卫生间里面去，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想象，
1: 哎，
0: 你包括我们做一些隔层，
1: 嗯，
0: 那保证楼上楼下的这样一个光线能够足够的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下楼梯的这种感官呢又要非常的舒服，又要有它的光线在某一个天井里面能引下来，
1: 嗯，
0: 其实这个都对于我们设计来说呢，它是一种挑战，
1: 嗯，
0: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我可以想象啊，就大家觉得来新课题了，
0: 对，
1: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创新研发，就是最方便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自己可以进步啊，然后可以掌控自己的这个设计，让自己的这个不说是奇思妙想吧，但是是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能够落地，
0: 对，
1: 这就是这个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呀。
0: 对，有些时候我们拿到一个房子，可能在一些人看起来这个哎呀太麻烦了，就是能躲避就躲避，做一些轻松的吧。
1: 但
0: 我对于我们来说呢，我希望接触就是形形色色的户型，
1: 嗯，
0: 哎，怎么去把它打造的更有意思？原先，嗯，像这种复式确实不太好做，
1: 嗯，
0: 因为你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原因。 什么提升、帮养这个门能不能往外移啊，把它拉平啊。嗯，你就像我们香园美术这个业主徐总，他就提出来，这个负一楼负二楼，他要作为他的一个类似像工作室的空间，他是一名律师，嗯，也看得出来，也非常严谨，嗯，干事也非常利索，嗯，啊，我们就想把这个负二楼打造成一个类似像哈利波特的那种书房。 高高的梯子，高高的书柜，然后呢要把这个光线要引到最里面的这个楼梯那个位置去，反正种种这种，我觉得他提出要求，我们来实现它，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就非常有意思，我们会通过各种模型的推敲，把它去改造，哎，这个地方借用点点空间，那个地方打一点墙体，哎，怎么去把这个楼梯原先不是很好用或者空间不够，再给它给借一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 让我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1: 太棒！所以说，我觉得做这一行，为什么能够坚持呢？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确实我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有一个呢，我能接触很多户型，哎，怎么去改，改的就像搭积木一样的，这个很有趣。对，这个楼上楼下怎么会把它给错位改一下？哎，这样子搞有意思，哎，那样子改是更有情趣一点。嗯，等等啊，
0: 你看啊，不管是赵老师还是赵老师带的设计师团队，还是赵老师，项目经理旗下的一名瓦工。
1: 我们看到整个团队，他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经管家的一个缩影哈，就是带着这种热乎劲儿，带着这种热爱，带着这种探索欲，然后来工作，非常非常有意思。不过到这儿呢，我忽然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你们这位业主是一位律师，而且做事情特别严谨利落，对吧？然后满墙的书，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可能是一个，就是。 就是在众多的业主当中，应该讲说是一个比较严谨，甚至是有些难讲话的业主嘛。
0: 那天开玩笑我也讲了，我说律师、医生、教师，所以我们做为这个行业来说呢，就是遇到这种业主，就是有些时候感觉比较难搞，
1: 就是其实是有点害怕。
0: 对，
1: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老师的人是很认真的，因为你不能出错，医生更是这样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呢，不管是怎样的话呢，就是这几门职业的人养成了非常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0: 对，我们也不是说怕，就是我觉得现在我来看啊，
1: 对对对，不是怕。
0: 我的心态是这么想的，就是遇到这种业主，我觉得他反向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种提升。
1: 点赞，
0: 真的，因为医生 包括我们讲的律师、教师，其实说实话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因为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严谨的态度，才能把这种事情做好。那我们做装修，说实话也是一样，归根结底到后面，其实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节。你这个瓷砖就像我们刚才上午在带客户去看工地一样的，郑老师看的一样，就是你现在无论是一个不是很懂装修的人，他经过很多这个自媒体的一些这种推送啊，他对装修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了解，
1: 学习能力超强。
0: 那我们只有不断的去提升，不断的去把这个事情做细，才会感觉，哎，这个设计师或者这个公司，他的做的细节比他之前看的还要细。那我们做这个业务，我觉得就会更轻松了。对呀，所以你看赵老师的声音里透出的那种
1: 热烈欢迎啊，拥抱你们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真正的那种不怕，因为就是就怕自己不进步，是吧？
0: 对，我们就希望有需求的业主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来实现它。
1: 哎呀，太好了，
0: 这种是最好的，我们就怕那种就是没有要求，那这个做起来后期就很头疼啊。所以大家其实尽管就是提要求，是吧？
1: 对，就尽管就是去表达，
0: 有想法，哎，随时提出来，我们来就是把
1: 把它给处理好，或者把它给设计好，对，总之呢就是无论是什么一个房型，我们作为经管家的设计师一定是全力以赴，就是以落地效果为准，保证大家一个是环保健康，然后质量上不要有问题。嗯，这状态太好了，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啊，你可以透过月月来找到赵老师啊，小写字母 FM35315啊，这种严于律己的不断向前的，用热爱来打底的啊，这样的一种工作态度，就是可以带领着整个经管家团队，带领着赵老师的整个团队，就不断的向前，而且是快乐的向前。
0: 对，一定是不断的去成长。我们一直说经管家他是一个大招牌，那上面我呢，我觉得我也是个小招牌，在这个
1: 招牌里面一定要把它给做好，珍惜自己的招牌，珍惜自己的羽毛。对，只有做得好，我觉得这个行业才能健康的走，包括我们设计师自己，就是你做的多了，说实话我们的老朋友老客户也就多了，就是你越做应该是越好走，不是说哎做到一定时间之后感觉这个客户量越来越少，那我觉得如果往后走，走得越来客户量越来越少，我觉得那就是有问题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服务没有到位。嗯，哇，这真好啊，大家听了心里面是不是，反正我听了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啊。嗯，不管是今天赵老师讲到我们梅花山庄这个业主家里面我们就被王师傅提出来的，对吧？对，就是要帮他把墙再重新整一遍然后再贴砖，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还是我们讲这律师家里面，他那个负二楼如何把光线引到最里头的卫生间，如何把光线引到他的满墙的书架。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又有意思又严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只要你不怕麻烦，你就能 出好活，然后就能出精彩的活，这个日常我们业主的家里面啊，就能发现啊，不管你什么样的诉求，比如说我想要性价比的，还是我想要出风格的，还是我想要我这辈子不换房了，我就在这个房子里住了，赵老师你可得给我好好装啊。对，那必须的，我觉得无论这个房子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用途，有些人说是给小孩做的婚房，还有人说哎我这个是中期可能过渡个10年左右，我可能还要再换房子，
0: 或者就是我这个就是终身置业了，就是一步到位。那我们一样会给大家服务好，反正呢尽管家有80多位设计师，项目经理会更多，好的手艺的工人我们也有很多，毕竟我们尽管家他每一个阶段都会对工人师傅会做相应的一些培训，不是说哎随便逮一个过来他就干，那肯定不行。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人师傅都是属于那种 在监管家服务了很多年的吧，服务很多年，就像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的，你像我们的水电工阿杜，包括马新辉，包括周新彪周师傅，还有我们的像瓦工师傅，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这种在监管家做了很多年的，就是有些可能我们也没提出来，就是一些就是他的姓名啊，就是反正呢总之就工人我们很多业主也会担心说哎上面你们的工地是不是接到活之后啊就转包出去，找一波人就来干，其实不是的，我们一个是材料， 我们的一些辅材，像什么水管、线管、电线呀，甚至水泥黄沙，它都是由公司的大仓库去配发。那自然而然，我们的工人师傅也是一样，就是按部就班的到点就要培训，而且到什么时候做什么，都有相应的一个。
1: 你们还有工人培训是吧？
0: 那必须的，就是像水电、瓦工、木工、油漆，
1: 那你们都会培训，定期有这个设计师的业务讨论什么的吗？
0: 有啊，你就像我这边就是一个团队，每一个这个项目在客户来之前，首先我们会做一个内部的研讨，这个上面怎么改下面怎么改，或者就是它是一个平层，如果要做一些去客厅化的设计，或者有些时候客户他没有提出来这种去客厅的想法，那我们在方案初期可能也会给大家做一个预选方案，感觉这样的改法是不是更合适，反正总之我觉得不是无论你的房子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啊，都可以尝试的 找监管家来做个了解，来之前可以找月月啊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1: 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金管家装饰8000平米的展厅，在汉中门大街8号，位置非常好找，你是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然后就路边很好啊，停车啊，然后呢来之前你可以打个电话 025-588-35315-588-35315，然后可以帮您把停车位留好啊，然后这样不管是西边的东边的，反正因为它在城中嘛，所以呢这个中西南北大家都非常方便，你有时候呢过来考察一下就很清楚了，再跟赵老师面聊一下哈。好，来之前加一下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5。 好，谢谢赵老师，好，谢谢，拜拜。自学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
2: 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026年7月17日， 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 16日史诗之旅 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挪威 1%的人这样玩， 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 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光影重播的记忆的声音，
8: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9: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
5: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1: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冠名播出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讲到中国电信啊，其实我们家里面啊，如果装了电信的全光宽带 FTT 啊，那就真的是太爽了啊，因为它是光纤直接接近你的房间，告别网线的束缚，所以你每个房间信号都没有盲区，犄角旮旯啊，洗手间啊，还有厨房啊，小阳台啊，全屋都是处处满格，速率最高可以达到2000兆。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你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的事， 4K 直播也是丝滑流畅，看比赛啊，打游戏啊，也是零延迟。像这种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的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所以说你全家人在线啊，就是一起刷刷剧啊，游戏啊，网课呀，直播啊，购物啊，网络始终都是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所以这就是叫做中国电信 5G 智云。好，今天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跟我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爱哪些初夏美食美景，欢迎大家快来分享啊！是的，来看到的是轩轩老师的留言，他说记得泰戈尔曾经说过，愿生如夏花之绚烂。夏天本来就是多彩斑斓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说清楚夏天到底是哪一种色彩，唯有静观收藏铭记才算不负时光。哇，这个静观两个字说的真是妙哉啊，就我们静静的观察，去体会，去记录，你才能把这些美好都收入自己的记忆宝库当中啊。这首歌也是总在夏天响起，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啊，很多宝岛台湾的学子们就会喜欢来听这首孟庭苇的《木棉道》。

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广州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还有像厦门这样的地方啊，我都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视觉冲击，哇，就是满街的木棉花红红火火的开放着，在那一刻我真的是感觉到生活在南国的美好啊，那满满的都是夏意葱茏，所以我们现在南京也是我们全国都迎来了立夏节气嘛。那么最近大家有什么特别爱的初夏的美食，以及最爱的初夏的美景，也是欢迎各位呢和我们一起在大蓝鲸 APP 上分享。看一下啊，胡阿姨刚才分享了她在备菜的两张图片，哇，这个刀工很牛啊！她说马上来做蚕豆红烧鱼排，哇，这个蚕豆和鱼排一起烧，别有一番。春夏的好滋味啊然后他问我，你喜欢吃茴香水饺吗？来来来，欢迎你来做客，谢谢你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茴香水饺，这是北方的一种口味吗？感谢你跟我分享了茴香的形象啊在路上留言说，初夏最喜欢吃莲藕小龙虾，哇，太棒了，莲藕排骨汤，还有清炒藕片哈，特别特别好，糖醋藕片特别开胃啊。在路上说，五月下旬最喜欢的美景就是绣球花，特别特别的喜人啊。好，欢迎各位可以跟我继续来分享我们讲到这个初夏的美食和美景。其实我觉得刚刚大家分享的都是那种非常时鲜的好吃的啊，杨梅、枇杷、樱桃、桑葚，蚕豆，对吧？莲藕、小龙虾，那这种时鲜的东西啊，它就是好吃。但是呢，有一种人，就是怎么说呢？只要觉得东西放进了冰箱，那就是进了保险箱啊。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最近因为入夏了，所以它这个，不应该讲说。气象意义上的入夏还没有完全的到来，因为气象专家还没有宣布啊，但是我们不是立夏了吗这气温肯定的啊，这两天也有感觉到它升高了啊，那气温一升高我们就要注意饮食安全，所以稍后我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的冰箱，一句关键词就是冰箱虽保鲜但是并不保险好，我们这会儿先来听歌，我们听到萧亚轩的这首《窗外的天气》。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莎士比亚的爱是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你们的爱就交给花架丽舍来绘成浪漫诗篇。花架丽舍仲夏夜之梦森系仙境婚礼浪漫绽放，我是邓黄，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吧。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呢，和大家讲到说，要和大家来聊聊您家里的冰箱。哦，是的，这是最近因为广东深圳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79岁的徐老伯，他夜里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原来他得了化脓性的脑膜炎，这使他出现了急性的脑血管病、感染性发热，还有极高位的高血压，差一点啊，危及生命。那么最后医生查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令人意外的是和他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有关。引他发病的元凶是一种链球菌的巴斯德亚种，细菌经过他的肠道进入血液，进而呢侵袭了他的大脑，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感染了，而且感染得很严重。据说这个徐老伯他长期喜欢吃冰箱里的存货，冷冻肉啊，冷冻海鲜能存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然后过期的牛奶啊、饮料啊，老人家也是担心浪费，继续食用。家属提出来说，他们家的冰箱里时常有存货，是不是还有食物会发霉？冰箱里还有食物。

物会发霉啊。其实我们自己讲到我们自己家里的冰箱，有时候你不在意，有些东西放久了，你没去检查，你就会发现，哎，怎么竟然也会起霉点啊什么的啊。所以冰箱它真的不是保险箱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节俭嘛，喜欢吃冰箱存货，但是医生提醒大家，不要让冰箱成为细菌入侵的致命大门。冰箱并不是灭菌柜，它只能低温锁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但是不能杀灭细菌。例如说李斯特菌就能在0到4度的冷藏环境当中存活生长，对吧？我们冰箱冷藏就是6度以下嘛。那么李斯特菌它容易藏身在像剩菜呀、冷鲜肉啊、熟肉当中，尤其是什么老人、孕妇、孩子容易中招，感染之后就会导致脑膜炎还有流产等等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像是初夏到来了啊，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就容易藏身在剩饭、卤肉还有肉制品当中，因为它会产生一种耐热肠毒素，你彻底加热也杀不死它，吃了它以后你会上吐下泻。所以有人说没关系的，冰箱里放时间久了热一热，彻底烧开来，不可以啊。我刚刚讲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就是这样的，杀不死。另外还有沙门氏菌，比如说经常潜伏在什么鸡蛋、生肉、凉拌菜里，对吧？咱们低温放到冷藏室，它只能减缓沙门氏菌的繁殖。你说那个鸡蛋你又不能把它洗干净，那你最好是用一盒子保鲜盒把它放好盖好放到冰箱里。哎，有人说我喜欢把鸡蛋放在这个冰箱门上，那不正好有一些栏嘛啊，是不是用来放鸡蛋？No， 那个位置是让你放饮料的，不能放鸡蛋。为什么？因为啊，你频繁的开放这个开关冰箱门，你知道吗？这个冰箱门呢来来回回的打开，它这个温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会有晃动，长期这样放的话呢，对鸡蛋的保质期就是有影响的。而且我说这鸡蛋上面有沙门氏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立夏过后饮食安全一定要注意。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上海1943》。

0: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2: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我们刚刚看到胡阿姨给我现场直播了啊，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分享她做菜的一些图片啊，新切的鱼排，然后呢还新洗的蚕豆。这会儿呢她的饭呢已经做好了，她跟我分享说吃蚕豆红烧鱼排喽啊，这道菜我觉得我也学会了啊，下次把鱼呢把它剔成鱼排，然后呢下油锅稍微的就油煎过一下，然后再跟这个备过的蚕豆一起烩起来。哇，这个感觉不错呀，很特别，对我来说就是一道新学的创新菜。毕竟我这手艺也就是一边看小红书一边学做菜的能力。谢谢胡阿姨教我做了一道新菜。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立夏时节哈，初夏时光，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美食，有什么特别喜欢看的风景啊，欢迎各位给我留言。生活中有好多的美丽美景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的啊，请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正在直播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易烊千玺翻唱这首送别。

易烊千玺把这首《送别》唱出了不一样的回忆的感觉。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刚刚我们讲了冰箱不等于保险箱，那么在立夏过后啊，天气变热，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注意饮食安全呢？首先我们要定期清理冰箱，每个季度最少清洗一次冰箱的门壁、内壁、隔板，我们都要清洁消毒。还有啊，你买来的果蔬冷藏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啊。果蔬当然是不需要洗干净再放冰箱的，因为你把它洗过之后它会变潮湿，反而呢会利于霉菌的滋生，加速它的变质。但是你把它就是分保鲜盒呀，或者是保鲜袋呀，把它包好之后放进冰箱，不要超过一个星期，不要超过一个星期。这首歌《单程车票》One Way Ticket， 哎，挺复古的。

0: 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

0: 抚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谢谢。古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赫莲娜来购买。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孩子们肯定不陌生啊，她是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封神级的抗老 CP。 黑绷带呢添加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那白绷带呢主打抵御外界刺激，维稳防护。那这官网的价格都不便宜啊，加在一起两瓶正装要6000多。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啊，限时宠粉福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正装，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秒杀全网。效期新鲜到28年的7月，然后我们还有精心搭配的礼盒。您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哈。母亲节快到了，送妈妈帮她淡化岁月痕迹，送爱人藏在细节里的偏爱，送自己那就是好好犒劳自己啊。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继续，我们要听到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我们好像回到了当年我们南京一些很著名的酒吧里面，像什么钉子酒吧呀、吉利七七啊，好记得那种老酒吧里面最喜欢唱动力火车的这些歌，超级热血。

动力火车的歌里面透出那种洒脱随性自由自在的感觉，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哦。中国电信 5G 之云完美生活，今天我们来讨论说你爱哪些初夏的美食美景。阳光清晨欢迎你哦，他说哎，刚刚到家炒了个扬州炒饭吃。再跟心愿分享一下下班路上我拍到的各种美景，最近的蔷薇花真是美爆了整个南京城啊。我看到你拍的蔷薇那种好看的，带着那种一定的透明感的香槟色，以及那种怎么看都不腻的粉色，真是超级迷人。你分享的美食啊，爱了爱了，夏天的桑葚，还有你自己做的破絮破絮柯青团，真的是超美好呀，很会做饭的一个人啊，看着很美味。我们今天节目就用甜甜的诗句来做结尾吧。甜甜说，初夏白色的蝴蝶在绿色草丛中起舞，灰色的夜鹭在秦淮河畔展翅。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5月7号的中国电信 5G 之云完美生活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 SHE 的这首花又开好了。我是 DJ 新月，每当午休时间就让我们的好音乐一直陪着你。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正午10分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学聚。

0: 时代，倾听你我。
1: 五月十号星期四午后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这个有着这个初夏细雨的午后，和你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唱出的《不留》。

这个是来自 Michael Bolton 唱出了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范晓萱。在2000年的时候，这是范晓萱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她发行了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而在那之后，范晓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儿，她果断地剪掉了长发，活成了世俗眼光当中所谓的不良少女。所有人都说范晓萱转型了，只有她自己说从来都不是转型，小魔女才是我人生当中的意外，她只想让大家真正看见她的音乐，喜欢她的音乐。这是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像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这个是来自于范晓萱所唱出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在当年的那张专辑过后，紧接着他发布了独立制作的专辑《爵士名伶》，彻底和过去那个甜美的小魔女划清了界限。如果有机会，谁不想从一而终的为自己而活呢？但是这条路从来都要付出代价。那一段时间，范晓萱被无数人质疑、不解、谩骂，她的收入和商业价值一落千丈，唱片销量也远不如前。公司劝她呢，带回假发，挽回人气。听众喊着，让她做回原来的范晓萱。可是，她并没有。我们听到范晓萱《Bartender Angel》。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

0: 听你我。
1: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午后的慢时光当中。今天和你聊的话题是初夏已至，回望刚走远的春天，你藏了哪些小小的遗憾，又收获了哪些不期而遇的小满足呢？其实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每一条都带着春日的余温以及初夏的温柔啊。对于你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和春天好好的告个别。这是一首充满夏日海风气息的歌，来自于梁咏琪唱出的 Butterfly Kisses 蝴蝶吻。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你分享到的诗作来自于 W.S. 莫温。 W.S. 莫温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诗集有两面神的面具、跳舞的熊、移动的靶子、诗啊、班梯者、写给一次未完成的伴奏等等。其中移动的靶子和班梯者分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诗歌奖，另外还有散文三卷、译作近十卷。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 W.S. 莫温所写下的花园笔记。

在花园里一整天，以及夜里他把我弄醒时，在那个时刻我听见一个声音，有时轻过某物，下落底地，落稳的沙沙声，经过一粒幼年的种子，或一片巨大的棕榈叶，它由在高处望着天空而度过的白天和黑夜构成，有破晓早晨的太阳和整个天光，月亮和星星和云朵做成，由从它自身落下流向它自己的树叶的雨水做成。在那声音中或寂静中，没有遗憾的痕迹，在坠落后没有迟疑的声音，在半途中没有询问，也没有疑虑。

虽然没有赶上郊外的盛大春光，可是便利店冰柜当中的一口清甜就把整个春天的快乐紧紧地抓在了手里。遗憾是真的，但是吃到冰淇淋的快乐也是实打实的啊。那么对于你而言，在这样刚过去的春天当中，有哪些小遗憾和小满足呢？全洁仪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信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0: go。
1: 这是来自于方大同唱出的1234567，五月七号星期四午后2:05，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初夏已至，今天让我们去回望一下这个春天的小遗憾与小满足。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啊。刚走远的这个春天，你留下了哪些小遗憾，又揣着哪些实打实的小满足呢？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孟蔚唱出的双城故事。对于你而言，在旅行、在生活、在感情过程当中，又有没有过双城故事的经历呢？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已经进入初夏了，回望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你又有哪些小遗憾和小惊喜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都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啊。最近是不是这个工作忙到飞起呢？天天加班熬夜，早起明显感觉这个脸蛋又黄又垮啊！千万不要让熬夜机拖后腿啊，保养工作要到位。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啊！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来了，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啊！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软嫩透亮啊！用过两周就能够明显觉得皮肤变得稳了，变得嫩了啊！很多女生都在这样的苦恼，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啊。想要选到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哎呀，有时候真的就像是在拆盲盒一样啊！但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当中，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1+1=2的体验。那么在包装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钮调节啊，如果你是干皮肤质，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标志上。若你是油皮肤质，那就调节到小水滴标志上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相当的贴心。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心疼啊。那么今天大牌零七捡漏破价重粉，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你去全网看的话真的是超级性价比啊。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啊，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精粹超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卖一链可溯源，效期到2027年12月份，难得的福利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这是许巍，完美生活。

0: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1: 我们听到来自于 SHE 唱出的中国话，也就在我们经典975声如夏花。今天我们的好听语文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何诗涵同学为大家朗读的中文有多美。继续我们听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0: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0: 这个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爱情路》。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在初夏已至的时候回望一下春天的小遗憾与小满足啊。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有一位朋友说在开春立下 flag 要瘦十斤穿小裙子啊，春天过完了体重一斤没动还长了两斤，真的是好遗憾啊。他说自己也有满足的地方，春天的每一顿小龙虾烧烤夜啤酒全吃得踏踏实实，没有亏到嘴啊，值了。其实普通人的生活哪有那么多需要立的这个 flag 啊，倒了就倒了，快乐没有缺席就不算辜负这个春天，你说对不对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在春天结束的时候，初夏已经到来的时候，回望这个春天你又有哪些小遗憾和小满足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
1: 语文是笔端流淌的山河，也是朗读声中织就的锦绣。打开大蓝鲸 APP， 上传你的朗读一分钟，让世界听见每一个跳动在时代里的中国声音。

0: 是朗读者，我们在生如夏花为你读好听的语文，为你读好听的语文。
1: 今天好听的语文要和你共读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由丰子恺所写下的手指。

我们每个人都随时随地的随身带着十根手指，永不离身。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各有不同的姿态，各具不同的性格，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大拇指在五指中，形状实在算不上美，身体矮而胖，头大而肥，构造简单，比人家少一个关节，但在五指中却是最肯吃苦的。例如拉胡琴总由其他四指按弦，却叫它相帮扶住琴身，水要喷出来叫它死力抵住，血要流出来叫它拼命按住，重东西要翻倒去叫它用劲顶住，要读书了叫它翻书页，要进门了叫它庆电铃，讨巧的事儿却轮不上他。例如招呼人都由其他四指上前点头，他只能呆呆站在一旁。给人搔痒人舒服后感谢的是其他四指。常与大拇指合作的是食指，他的姿态可不如其他三指窈窕，都是直直落落的强硬的线条。他的工作虽不如大拇指吃力，却比大拇指复杂，拿笔的时候全靠他推动笔杆，遇到危险的事儿，都要他去试探或冒险，会物、毒物、猎物他接触的机会最多，刀伤、烫伤、压伤、咬伤他销售的机会最多。他具有大拇指所没有的所谓的机敏，打电话、搬枪机必须请他，打算盘、拧螺丝、解纽扣等虽有大拇指相助，终是要他主干的。五指中地位最优、相貌最堂皇的无如中指，他居于中央，左右都有屏障，他个子最高，无名指和食指贴身左右，像关公左右的关平、周仓，左膀右臂片刻不离。他永远不受外物冲撞，所以曲线优美，处处显示着养尊处优的幸福。每逢做事儿，名义上他是参加的，实际上并不出力。他因为身体最长，取物的时候往往最先碰到物，好像取得这物是他一人的功劳，其实他碰到之后就退在一旁，让大拇指和食指去出力，他只在旁略为扶衬而已。无名指和小指体态秀丽，样子可爱，然而能力薄弱也无过于他们了。无名指都用于粘脂粉、粘药墨、戴戒指，小指的用处则更渺小，只是掏掏耳朵、抹抹鼻涕而已。他们也有被重用的时候，在丝竹管弦上他们的能力不让于别人。舞蹈演员的手指不是呈作兰花状吗？这两根手指正是这朵兰花中最优美的两半儿。除了这等享乐的风光事儿以外，遇到工作他们只是其他手指的附庸。手上的五指我只觉得姿态与性格有如上的差异，却无爱憎在其中。手指的全体同人类的人群的全体一样，五指手指如果能一致团结成为一个拳头，那就根根有用，根根有力量，不再有什么强弱美丑之分了。今天和你共读的就是来自于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由丰子恺所写的《手指》。丰子恺在生活当中

看到了类似于十个手指的故事，所以有感而发，联想到手，写下了这篇作品。这是王菲。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有请那个艳阳天来哟。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4: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听到来自于林忆莲唱出的《不必在乎我是谁》，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初夏已至，回望春天的小遗憾与小满足。今天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博朗队长说，在春天的花园里面遇到一位来南京的北方朋友，我们一见如故，坐在晚春的花园长椅上，滔滔不绝地分享彼此的旅行经历，说得激动极了，眼角还挤出几朵幸福的泪花。他说南京真好，树是真树，花是真花，草是真草，南京人真可爱。他还晒出了这位远方而来的朋友的朋友圈的留言啊，他说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如此深爱我们的大南京，天涯若比邻啊。哇，这是在春天当中所遇到的非常美好非常温馨又非常治愈的瞬间。谢谢博朗队长的分享啊，谢谢每一位参与到今天大南京 Live 互动的朋友，也祝福大家夏安。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你短笛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这是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0: 正在装林香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在下午15:01的时候来到 FM 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用音乐为成长加油，在音乐里感受爱的味道。首先为你安排的是张杰的一首歌，这就是爱。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张杰来演唱，就是一个温柔的外表，然后会有这种磅礴的呐喊，就是让你感觉到是一首辨识度非常高的爱的宣言啊，也让很多人在婚礼当中会选择它来表情达意。其实这首歌还有人细细品味，说它是一个爱的过程，从迷茫到清醒到坚定。那我想问，在生活中是不是我们常常也会遇到一些事情真的会让自己很迷茫，接下来呢就会挺焦虑的，如何找到清醒和这种坚守，也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分享和探讨的。今天的主题直面一下焦虑，然后来看一看真正去解决焦虑的方法有哪些。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呢，在2020年的时候做过一项调查，这一项调查显示，在成年人当中啊，18岁到34岁的人焦虑水平是最高的。我想也一定会有跟我一样的人说，哎，我这个年龄，或者是我在那个年龄段，其实也挺焦虑的。或者当你40、50回头看18岁的焦虑，会觉得云淡风轻了。但是，在这项调查结果当中显示，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是周旋在学业、工作和家庭还有感情之间，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定数，所以这个时候的压力非常的大，整个人呢会像拉满了弓一样，就是紧绷着，容易焦躁。好，那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不去纠结哪个年龄段的焦虑水平是最高的，那么面对焦虑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内耗，对不对？我们现在总说宝贵的松弛感，因为这种松弛感可以让我们找到自我，就是找到自己本来的样子，可以更理智的去判断，可以守着自己的初心，不会把路走偏。好，那今天我们一起分享这几个习惯，可以让我们保持松弛，重新回归清醒的自我，当然也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焦虑的。先来说两个，第一个呢是不纠缠，活在当下。一定会有一些事情让你非常的别扭，或者是遗憾，或者是委屈，但都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纠缠得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会痛，会累，会神伤，

还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昨天晚上正好看之前李玫瑾教授一段视频，他说呢，他们几个就是导师啊，当时在劝慰一个女生，一个28岁的女生。这个28岁的女生跟她的老公了，当然已经当时是离婚了啊，从大学开始谈恋爱，8年的恋爱，共同创立公司，而且挺成功的，而孕育了一个宝贝儿，可是遭遇了背叛。那么老公注销了公司，带着儿子，她突然间就找不到儿子和老公了，当时的她非常的崩溃，于是求助了李玫瑾教授这么的一个专家组。李玫瑾教授当时对她的劝慰就是问问她在认识这个男生8年，对不对？8年之前的自己过得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问他自己，如果说能够就是高质量的活到70岁、80岁，还有多少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想问问这个女生自己想过怎样的人生？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五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两年多时间，市场

上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二十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

周蕙的一首翻唱《爱的路上我和你》。以前觉得周蕙就会就是唱的那些歌是属于风铃啊，这样一些非常轻轻柔柔透明的，直到采访了他才发现其实他很活泼，也很喜欢创新，所以在网上他还晒过自己很多的手指舞蹈，也是相当的灵动。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丰富的，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自己也是才最最了解的。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走出焦虑，我们今天一起分享几个来自心理专家给到的建议。这第三点呢，就是提醒你不用有执念，不必刻意追求完美。其实你很优秀，而且很多的时候够用就好。这一生富贵也好，贫穷也罢，都是天地间的过客。这一生圆满也好，遗憾也罢，都是时光中的行者。你可以说它是有一些哲学的概念，你也可以说它是站在宇宙的视角去理解生命。终究是提醒我们，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也会一无所知；不用企图无所不能，其实常常我们一无所能。刚刚好

就好，就像我最喜欢的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小满的感觉，其实已是一种非常富足的体验了。好，接下来不计较，放过自己。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呢，时时都是春天。所以大家总喜欢说世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能够对你百依百顺，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事情本就不多。如果计较，没有一个人一件事都会让你满意。所以不计较其实是放过自己，也是放大了生命的格局。再来一点是第五了，不抗拒，允许发生。陆游在他的《游山西村》里写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首诗鼓励了无数我们在迷茫时候的那份忐忑和不安。如果沉浸在迷茫或是悲观当中，必然是难以自拔的。充满希望，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平和的心态是我们与生活的握手言和。也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你用冥想，你用阅读，你用旅行，你用倾诉，你用音乐来放空自己。这种留白，这种放空，也能够有效地对抗所谓的焦虑。那就一起借由歌声去感受爱吧。这是贝拉米兄弟带来的 Let Your Love Fl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升级为爸爸妈妈之后，我们的努力成长是为了跟上孩子们的脚步。每一首歌都送给努力向上的你。我是燕子，继续哆来咪之声，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

0: 着我们在
1: 自然生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农业种子的发芽，它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那么不是说统一时间一起发芽一起长大，那是工厂里面的这个产品一个模子。那么所以

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表现的比一般孩子要突出的比较早，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他可能是属于在某些方面可能他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要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沉淀。那么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和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兴趣爱好，那么对他将来的学习和发展都是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好，还有我们要跟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我的孩子在我们整个班级，在我们整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老师他是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非常提倡一个家校合作不要就是固步自封，也不要闭门造车，我们就感觉按照我们自己的理念在培养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弯路，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陪伴在孩子的身边，跟他一起成长，用科学的方法为他保驾护航。你觉得育儿过程中什么最重要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留言。柔软的风说，我觉得诚实最重要，人品最重要，三观最重要，对，这都是教育的根基。黑与白的思考说，我觉得孩子的健康最重要，要让他们爱上运动，给成长打上坚实的基石。加一啊，给你点赞。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习惯啊等等啊，都非常非常的棒，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其实在育儿过程里呢，这场循序渐进的滋养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先搞定关系。被称作高明的教育是有一个顺序的，先搞定关系，再搞定习惯，最后才是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亲子关系才是教育的土壤。曾经被评为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的贾荣涛，他有过一本书，并且还在其中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早年间啊，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生意呢是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家庭教育他忽视了。发现儿子上了高中以后非常的叛逆，上网成瘾，成绩也倒数，还很多次参加学校的打架的一些事件啊，甚至被学校还劝退了。得知孩子的情况，贾荣涛的第一反应是愤怒还有失望，他对儿子打骂呵斥，但是儿子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的厉害，父子关系也到了冰点。他自己呢就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和这种痛苦当中啊。后来他就开始学习去请教，包括他查阅大量的资料，突然间发现，如果一个家庭亲子关系紧张，孩子就会对抗、焦虑、不安，神经链接会一直紧绷，哪怕父母说的话再有道理，孩子也会本能的关闭心门。从那一刻起，他说的自己是被震惊到了，自以为之前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完全行不通了。他收拾起自己的脾气，然后他希望把孩子从对抗中拉出来，带回到和谐的关系里。真的，你要相信，其实孩子们的纯净心理以及对爸爸妈妈天生的这种血脉之情，我们只要肯改变，我们稍稍的一点点的不一样，孩子都会还我们成长的惊喜。贾荣涛说，他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放下了蒸蒸日上的事业，关掉公司，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专职的陪伴孩子成长。而且他不再指责孩子的叛逆，不再盯着他的缺点不放，而是用关心一点点的去温暖孩子。儿子邋遢不讲卫生，他就以身作

孩子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这就是亲子关系带来的改变。亲子关系好了，孩子的行为才有调整的可能。所以真的，在孩子身上发生的一些成长上的烦恼，一些小的插曲，我们首先别怪孩子，先想想看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我们从自身做起，让孩子真

0: 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黄酸四合一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黄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瓶，多组订购还有惊喜。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觉到刚刚当新手爸爸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啊，但是时间真的是太快了，离弦的箭一点都不错，转眼间新手爸爸也真的就感觉这一瞬间要变成爷爷，其实也几十年过去了啊。那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他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乐。最近我很喜欢看那种小宝宝的萌言萌语啊，甚至有时候不会说话的宝宝眼神啊，还有他的一些成长瞬间啊，都让我流连忘返。在网上有一个小男生啊，长得胖嘟嘟的，那个就是膀子上一节一节一节的，然后他的爸爸也很年轻，爸爸是95年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新手爸爸也是在儿子的面前被经常逗乐，然后看到孩子就是驯不服的那个表情，个性的表情，然后这个年轻的爸爸说我服了我服了，而且全网有很多的这个姨们大姨小姨们都在关注这个小宝贝的成长，被称作是云养娃。的的确确当小朋友给你制造了一些生活小麻烦的时候，请你跳出跟他那么近那么近的距离，不要想着我跟他说过怎么不听呢，这就是来捣蛋的，千万别这么想。你可知道这样的一个小天使在就是你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在邻居的眼里，在朋友的眼里，在陌生人的眼里，对，在过来人的眼里，是多么的可爱呀。好，那我们讲到育儿亲子的问题，就是趁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是你施展拳脚的时候，一瞬间就长大了，所以赶紧来关注啊。育儿的一个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再说一下，先搞定关系，再搞定习惯，最后是成绩。

李玫瑾教授多次强调，亲子关系一旦断了，你所做的一切教育都等于零。所以先想想看，你的亲子关系建造的怎么样？多年父子成兄弟，多年母女成姐妹，超级赞啊！好，接下来就是习惯了。习惯是什么？是成长的枝干。当亲子关系的根基打牢，孩子有了充足的安全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育儿的重心放在习惯上了。不管你是从小跟他亲子阅读，还是让他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作业，还是让他自己收拾书包，每一个习惯在你的鼓励和坚持下，他一旦养成了，就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孩子就会越来越上道，越来越好管，越来越让你省心。叶圣陶先生说，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习惯，一点一点的积累好习惯，最终就会成为强大的力量，让他在求学路上、成长路上越走越顺。这好习惯，我们昨天节目中讲过的啊，特杰老师的采访讲到了很多很多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这点爸爸妈妈只要稍微思考都知道，我们就在生活中着力去培养就好了。那稍后还会分享第三点，也是大家目前可能是最直观的成绩，其实成绩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犒劳收音机旁的每一个朋友，来自李丽芬大气磅礴的声音，爱不释手。这首歌也在最近这个竹玉啊，就是这个片段里面，就是作为视频的配乐再度火起来了，听听看。

0: 流行九七五，
1: 这个呢是关系，枝繁叶茂这是习惯，那么开花结果指的是成绩，就是一种必然的生理现象。初夏的味道渐浓，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崭新五月的开始，也一点一点的用好习惯来滋养自己，也用我们的良好的亲子关系来滋养我们的生活，感受不一样的美妙夏天。郁可唯，宁夏。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感谢各位收听还有分享今天的节目啊，参与我们的话题很多很多育儿很重要的事情呢，爸爸妈妈都还有家长都写在我们的大蓝鲸以及微信后台了。总结一下，真正智慧的父母是一定懂得教育的规律的啊。让我们一起先深耕亲子关系，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安全感，来筑牢教育的根基，再用心培养良好的习惯，帮助孩子掌握成长的能力，舒展成长的枝干，然后静待花开，看着孩子凭借自身的底气和能力结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果实。也许我们的孩子现在含苞待放，但只要根在心在爱在，花开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我们这个小时开场红武北路校长马超俊所说的，教育是一场马拉松，放下我们的焦虑，陪着孩子一起成长。节目的尾声为你安排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在歌声当中也是我们的生活写照，对，他也给我们继续加油和打气，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如有朋。

0: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尝一口当季的青梅，酸甜在舌尖化开，这一口鲜啊，就是夏天最动人的开场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旭威，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少女时代的张含韵给我们带来最酸甜的声音，酸酸甜甜就是我。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阳光明媚，这今天一下就阴下来了。其实最近呢，江苏各地的气温都在攀升，不少维他命都已经感觉到了初夏的气息。但是未来几天呢，天气会迎来一个小波动，阵雨冷空气和升温轮番登场。六号夜里到今天白天，其实我们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打雷啊，可能是雷阵雨或雷雨为主，量级呢也不大，是以小雨量级为主。七号夜里天气就开始转好了，一直可以持续到12号，我们省都是晴好天气为主的。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起伏呢比较明显。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会达到近期的高点，之后冷空气影响会出现小幅回落，那么后续呢将逐步回升，并且迎来升温的高峰。此外，根据江苏省气候预测，今年5月全省极端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1到34度，并将会迎来6次降水过程，大家要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出行和着装安排。今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转多云，15到18度，明天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呢是晴到多云，12到28度。要提醒各位维他命，下周一到周四南京的最高温会达到32到34度哦。有些歌本身就很夏天，比如 SHE 你曾是少年，送给这个世界上依旧保持着真诚和纯粹的你们。

0: 五分甜的奶茶，斟酌再三，但超甜的婚礼毫不犹豫。是邂逅莫奈花园的浪漫油画婚礼，还是乘坐热气球的梦幻世界环游？花架丽舍百万级婚礼主题场地，让梦境成真。我是徐薇，定制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趣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啊，各位女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大家都知道，很多女生有的时候会被肌肤的干敏啊、暗沉困扰，选精华又怕刺激、怕添加，想要找安心养肤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它，是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和一个稳定的护肤。而且呢，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个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的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就能保持一个透亮的好气色。重点了啊，官旗50毫升的正装瓶是要1000多，买一瓶真的贵。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啊，临期清仓秒杀，破价直降，拍一发二，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回复这个精华就可以赶紧入手了。这个周日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天啊，也是母亲节，想好给妈妈送啊什么礼物了吗？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好，对不对？让妈妈拥有一个健康的好睡眠更重要。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昨天说到红棕色，那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会跟家里风格不搭怎么办？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但你可以选择大象灰，大象灰色是百搭。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依旧是粉丝福利价啊，1299一米五的，一米八呢是1599。你可以选择两床，给爸爸妈妈一床，给自己备上一床，选两床再送大家一床桑蚕丝的夏凉被，是价值1000多，免费送给大家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啊。不然呢，也可以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免费配送，免费看席，不满意呢可以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一样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来自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这个近郊游、青露营、家门口的这些微度假模式成了一个出行热点，避开热门的景区人流，藏在山野乡村的这些小众的特色咖啡馆，城市周边的绿色公园，凭借着自然美景和缤纷的活动，也成为很多维他命休闲打卡的新选择。而这个五一呢，藏在江苏镇江啊十里这个山林间的一座由废弃配电房改造的咖啡馆，就成了很多朋友争相打卡的地方。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独特的沉浸式山野体验吸引了不少人专程赶来。山野咖啡治愈人心，江岛田园同样是别有风情。而在另一家位于镇江的这个江中小岛啊事业洲的咖啡馆，很多人会在这儿喝咖啡啊，赏田园，聊家常，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根据飞猪和小红书两家互联网平台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经跃升为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 69% 的用户啊，基于兴趣来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商品的增速是跑赢了大盘，以村咖为代表的小众沉浸式消费就是这个趋势的生动注脚。而这个五一呢，青露营微度假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南京的江心洲、苏州的太湖畔、扬州的高邮湖等地啊，公园草坪还有这个湖边林地随处可见，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啊，还有这个露营基地啊，推出了篝火晚会、火湖表演、应季的青石套餐、下午茶等等，也成为很多市民朋友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啊、周塘大桥、周桥大堂，还有四山湖营地，这些文旅点位人气也是爆棚的。坐着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而来，不用远行，也不需要繁重的装备，就能够享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生活在江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五月呢，是适合出去玩的好时节，你的下一站目的地又是哪里呢？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在这个手机不离手、工作对着屏幕、娱乐还得追剧打游戏的时代，眼睛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自由职业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蓝光轰炸早就悄悄透支了您的眼健康。说到底，我们不缺一瓶护肤水，但是我们缺的是一份为眼睛补的营养。所以今天认真的给您介绍到一款专为视疲劳打造的眼部营养补充方案，营养屋越橘叶黄素。广播好价是官网的五折，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吃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叶黄素是人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天然成分，它能够吸收蓝光，过滤紫外线，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墙。尤其是对于经常盯着屏幕的人来说，是必须补充的营养。那越橘呢，可是抗氧化中的战斗机，能够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缓解因为长时间用眼导致的视觉疲劳、干涩、模糊等问题。换句话说，它是那种让你刷剧刷到凌晨眼睛还没有充血的神奇力量，建议到所有用眼多的朋友都可以吃起来。老年朋友、有白内障的、眼睛发酸发涩的等眼

0: 部问题，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吃。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上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给刷屏，他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它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能够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啊，2026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的史诗之旅。首先呢是时间跟意境，2026年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啊，气温呢是在零到十度，处于极昼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在挪威坐高

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这个哈当厄尔峡湾，感受着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去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那么邂逅北极熊的概率就会成倍增加。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狮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向往极地，但是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为此睦邻友好特意是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艘船呢是由中国南舰建造的，南通建造的啊，是我们的大南通，它具备着是这个EA Super Con 冰级，非常的厉害。全船呢 90% 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的机票，还有奥斯陆往返朗伊尔城的机票，申根的签证费，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现在是早鸟报名，大家可以享受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各位维他命立刻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啊，回复关键词北极就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亲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

0: 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悠享北极的蓝调。
1: 目光所至皆是你，亿万星辰游不齐，在小王子的星球来场定制婚礼是什么样的体验？花嫁丽舍百万级别星空婚礼，小王子与玫瑰带你点亮最纯粹的爱情。我是徐薇，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吧。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如果少年感有具象化的存在，那焦麦琪和他的音乐一定是最适合的。我的名字，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在夏天的傍晚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想象一下，夏天总是充满阳光，阳光从舞台一侧洒下来，少年时代的怦然心动在音乐里闪闪发亮。夏天是适合听阿芙楼的，因为特别像是午后阳光酝酿着夏天的气息，只要阿芙楼的声音一出现，像是一道清泉，就能够悄悄地抚平那种闷热和躁动，沿着他的歌声溯流而下，抵达音符与文字构筑的秘境。听阿芙楼的现场，你总能被一种奇妙而通透的水流感深深触动，沉浸其中却并不介意随波逐流。琴声清澈，吉他惬意，鼓点灵动，一道道水波涟漪在我们之间徐徐漾开。夏天已至，阳光轻柔，何不跟随阿芙楼的音乐一起探身抚摸新芽，歌随隐于花。阿芙楼，主观距离。

深情浪漫的主观距离，唱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姿态万千的你。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那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李宇春。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0: 王芷蕾，冷冷的夏。接下来这首歌呢，名字叫《盛夏》。毛不易唱《盛夏》，明明该抱以最火辣的热情去宣泄，让人跟着他的旋律能够在酷热的夏季去呐喊，可是他偏偏第一句就是，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这句话一出来，整个人就静了。冠以最饱满热烈的名字，唱的却是温柔无比的时光。描写夏天的歌大多像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而毛不易的这首《盛夏》呢不同，他只是轻轻地在问你，在夏天发生的事儿，你忘了吗？就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呀。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夏天，各有各的好，千般万般胜过所有。而让夏天变得不同的是，等你的人还在不在。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呀。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想让眼睛时刻保持自然舒适的状态，您需要营养乌越橘叶黄素唤醒明目力量，每天一到两粒，天然护眼成分，有效舒缓视疲劳，减缓视力衰退，滋养双眸。现在广播活动力度超大，官网是198元一瓶，拨打电话订购198元到手两瓶，直接5折，可以吃上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眼睛模糊、看不清、疲劳、发酸、发胀，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叶黄素呢，被叫做是护眼法宝，能够为眼睛提供营养，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保护眼睛的微血管。还有一点很重要，它能够缓解白内障的发生，这是每一位进入中老年的朋友们都应该重视的问题。多吃玉米、胡萝卜，不过等等啊，10毫克的叶黄素得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是3斤的胡萝卜，估摸着每天这样吃，大家都吃不了吧。所以呢，更容易被吸收，也会更简单的补充方式，就是每天1到2粒营养乌叶黄素纸胶囊，4007106109，4007106109，花费不多，198，可以吃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钱。伏案工作一整天的王女士，眼睛越来越差的喜欢打麻将的赵阿姨，还有总是迎风流泪的吴奶奶，都是相继下单了。确实，每天3块多滋养眼睛很划算。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微凉晚风浸透着壮丽翩跹的音乐远道而来，簇拥着夏天已至的热烈慷慨，以纯正的英伦摇滚为基底，点缀缤纷绚烂的合成器音色，逃跑计划的音乐风格有种独具一格的迷人。你的爱情热烈浪漫，一万次悲伤温暖抚慰，闪光的回忆慷慨磅礴。 Chemical Bus 是让人忍不住想跟着音乐尽情的晃动，海鸥乘着歌声划过天际线，音乐里的我们被爱包围，被浪漫包围，成为彼此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一起来听逃跑计划，海鸥。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啊，各位女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大家都知道啊。很多女生有的时候会被肌肤的干敏啊、暗沉困扰，选精华又怕刺激、怕添加，想要找安心养肤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它，是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的就是温和和一个稳定的护肤。而且呢，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个瓶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了1+1=2的效果。不管你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的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就能保持一个

透亮的好气色。重点了啊，官旗50毫升的正装平常1000多，买一瓶真的贵，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啊，临期清仓秒杀，破价直降，拍一发二，只要5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回复这个精华就可以赶紧入手了。这个周日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天啊，也是母亲节，想好给妈妈送啊什么礼物了吗？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好，对不对？让妈妈拥有一个健康的好睡眠更重要。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昨天说到红棕色，那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会跟家里风格不搭怎么办？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但你可以选择大象灰，大象灰色是百搭。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依旧是粉丝福利价啊，1299，一米五的，一米八呢是1599。你可以选择两床，给爸爸妈妈一床，给自己备上一床，选两床再送大家一床桑蚕丝的夏凉被，是价值1000多，免费送给大家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啊。不然呢，也可以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免费配送，免费看席，不满意呢可以退。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一样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等视频的评论。

0: 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麦曾比特再回首。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节目最后和你听黄莺莺这个世界，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傍晚5点钟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不见不散。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钦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2: 在白莲花盆地云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记忆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这是来自于法国巴黎木十字童声合唱团所演唱的《美国》，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叫《美洲》。这是法国的作曲家 Joe Christie 在1970年作词作曲的一首法语歌曲，表达了一位少女对于美国和美洲大陆的向往以及追求梦想的复杂的情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离别的伤感。这首歌曲呢，以抒情的方式描绘了这个小姑娘告别旧友，踏上前往美国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降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当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这是来自于法国的爵士名伶 Cindy Am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法语相送 La Mer 大海。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法国的作品。刚才和大家来听到的一些法国的经典相送，包括法国的轻音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大家来听一听法国的古典音乐。法国的古典音乐呢，在欧洲音乐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以独特的浪漫气质、印象派的色彩和精湛的作曲的技艺，影响了世界音乐的发展。法国的古典音乐家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德彪西、圣桑、弗瑞，包括呢马斯内，以及呢这个伯辽兹，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比才。比才的歌剧《卡门》闻名于世，这部作品是目前全球上上演频率最高的歌剧之一，也是融合了西班牙的风格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我们南京的青年钢琴演奏家薛孝秋所弹奏的《卡门》主题变奏曲。这个薛孝秋的钢琴演奏啊，非常具有自己的另类和独特的演奏的手法，他的钢琴演奏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这首卡门主题变奏，
1: 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创作了芭蕾组曲《海峡》。节目最后呢，就和大家来听一听其中的《织网》和《丰收》。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我是谢阳。有人会问，刘德华凭什么能火超过40年？论唱功，他比不上张学友；论舞蹈，他稍逊郭富城；论帅气，也许他也不及黎明；论演技，他也算不得顶尖。那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红了最久的顶流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其实答案很朴素，就是因为他极致的自律与无可挑剔的品格。为了办好一场演唱会，他会提前一年进行系统性的训练，即便在他58岁时，他的身体体脂率仍旧维持在了比许多30岁年轻人都要优秀的状态。每一场演出前，他都会定制专业的声乐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演唱会上看见一个精神饱满毫无疲态的华仔。听见简单是福，刘德华，谭咏麟。

在慈善事业的投入上，华仔也是有一副倔脾气的。他成立的基金会做慈善，却从来不愿制造话题去让别人捐款。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 他也在默默地奉献着。听见兄弟刘德华、陈奕迅。

难怪大家都说刘德华让我们见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偶像。他像一盏永远点亮在浮躁时代的灯塔，用40多年如一日的身体力行告诉时间，真正的成功不是站在顶点的那一刻，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未停止生长，从未背离初心。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

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频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

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

许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

0: 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黄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1: 听阳光新城邓黄说。
2: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新城思维早读课，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新城思维早读课。
3: 作家池莉分享说，他认识王朔30年啊，对方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从来不在乎外界怎么去看他。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聊天，池莉就说，人家说你是小流氓，王朔说，是啊，我知道我是很不好。池莉又说，我不喜欢你的小说，开头总用对话，结构全差不多。王朔说，是啊，我的小说没写好。言语之间都是豁达，从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耿耿于怀。王朔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所谓的活得明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绝不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一旦把评判标准交给星期五，虽然是星期五，但明天是要上星期六的班，哎，所以今天又是周末又不是周末，所以大家还是要卯足干劲儿，好好的去找到自己工作和学习的状态。今天呢，也去在南京城找一找那间你很有感觉的茶餐厅，哎，有没有呢？你有没有就是在南京城你很喜欢的一间茶餐厅？今天早上和你一起去寻寻觅觅哦。当然了，我们稍后时间也会开通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也欢迎你一起来玩啊。

0: 天哪么的人
1: 那次车间门口柔柔喂
0: 哦天哪么的人
1: 啊我去动过柔柔喂
0: 哦天哪么的人

0: 学会慢生活，享受学习的快乐。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和我一起支持淡黄的阳光倾城。
1: 今天是最好的一天，适合喜爱，适合夸奖，适合放声大笑。今天有微风掠过，是最美的一天，适合装扮，适合能量满满，适合迎接挑战。伴着音乐，轻点节拍，歌唱此刻的自在。

这来到了星期五早上的7:07，就在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哎，今儿早上去找一找，哎，在你看来很有感觉的一间茶餐厅，嗯，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话题！一想到，哎，虽然说不是周末，但是总是希望在闲暇时光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去喝喝茶，然后吃点美食，然后跟朋友一起聊聊天，或者是打打牌，我都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休闲和放松的事儿。今天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周末，但是今天也可以好好的去筹划筹划，到了休息天该怎么去幸福的去安排一下，哎，你的这个放松时光。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哦。昨天真的是下了一丢丢雨，总体来说呢，现在都是早上比较的凉爽舒服啊，到了中午的时候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闷哦。今天呢也已经是出来说今年的入梅哦，出梅都是偏晚的，夏天雨多偏热，这也是对于今年即将到来的真真正正的夏天有了一个预测。那今天白天南京城呢是有雨的，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在26度，早上是在13度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稍稍的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凉啊。今天是多云到晴天，明天呢是晴天到多云天气，明天是13到27度，明天是星期六是工作日，后天呢是晴天到多云，14度到29度。坐飞机越来越感到颠簸，引发了网友的共情，气候变暖成了重要的诱因。最高拿7万元可以用手机，中国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中国药科大学即将入驻江北，江苏首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落户在南京。国际足联秘书长及高管计划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有望迎来了转机，此前报价高达21亿元，央视坚决不买账。三星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家电、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遇到了重大挫折。赵新彤、吴亦泽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分别名列第3、第4，创下了职业生涯的新高。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律草案，简化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瑞士发现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西班牙地方政府反对让涉疫邮轮在当地停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创始人特德·特纳6号去世，享年87岁。受到人工智能芯片的巨大需求的推动，韩国股市已经超越了加拿大股市，成为全球第7大股票市场。伊朗队确认参加世界杯，将会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星期五好，哎，我不知道更多好朋友日常是不是也喜欢到这个茶餐厅去坐一坐，不知道在你心中比较中意的又会是哪一间呢？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哦，在我刚工作那会儿，乖乖到南京，你知道吗？就是最时髦的就是一间叫啥的，叫优鲜美地的，哎呀，这个到了还不是周末，到了中午的时候，跟着我们的同事啊，人家可能挣钱要更多一点，像我们这种小孩儿那时候也不挣什么钱，然后呢就跟着出去蹭吃蹭喝了。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能够到当时的优鲜美地去喝一杯这个珍珠奶茶需要20块钱，那是在

90年代末了，然后去喝一壶啊，它是一壶珍珠奶茶，说是用这个全奶粉啊全奶去冲的，就是这么一壶珍珠奶茶，然后再加上一份盖浇饭，盖浇饭也差不多要20块钱左右吧，20块钱的盖浇饭，然后呢再有20块钱的一壶这个珍珠奶茶。最重要的是呢，珍珠奶茶那个奶茶是可以续杯的，也就是说你一壶喝完了，对吧？然后你买了这么一壶珍珠奶茶，然后呢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奶喝完了，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续？然后人家还再给你续。哎呀天哪，那时候就是坐在那个餐厅里面舍不得走啊，不把那个2壶3壶这个珍珠奶茶把它给喝掉，或者你还要加珍珠，说当时要加一份珍珠的话要5块钱，乖乖，那可真的是吃不消的。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

0: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1: 刚刚说到了优先美地，天哪，你知道多少朋友都是纷纷呼应，甚至还有马鞍山的朋友也是说，哇，我们小马当地也是有一家这个优先美地啊。哎，在当年啊，我就记得在90年代末期，然后2000年以后啊，那个优先美地啊，还有什么，哎呀，现在好像都想不出来，蓝湾是吧？然后好多好多的这个茶餐厅。其实呢，当时的这种茶餐厅呢，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香港地区的那个茶餐厅。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就我第一次去到那个香港去玩，然后也是去玩当地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慢慢的。然后呢，可是在当地确实要快快的啊。我到现在这个印象极深的就是都是要找一个字就是快，所以呢，后来讲说这个最早这个香港当地人啊，他们。

来自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那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不少的好朋友呢都是纷纷的体会到了，就是过去的日子啊，去一趟茶餐厅的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的幸福感。那很多的朋友呢也都会感觉，就是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也很容易出现什么泛红啊，皮肤干痒啊，还有屏障脆弱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细纹呢也是在悄悄的不断的上脸。那所以想要兼顾到这个皮肤的修护和纹路的这个保护的话，那真的是费时又费力啊。所以不要着急，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护肤界的王牌，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说到赫莲娜呢，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体会的。那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晚上都在不断的帮你去修护，然后提拉紧致啊，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所以在官网当中单买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平时都要3000多，白绷带呢也不便宜，那两样加起来的话都要6000多块钱。今天直接帮大家拿到手的是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场了。那你现在也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字赫莲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3个字赫莲娜，赶快可以抢哦，可以抢哦，因为呢你划到手也就是3位数，几百块钱就可以拿到手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白绷带，那想想看真的是超级赢麻了。嗯，还有朋友说今天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啊，一个微笑就是等于好心情加上友善加上正能量，所以对自己要微笑，对世界微笑，你笑起来也很好看啊。

积极阳光的心态会让你开心，会让你忘掉劳累跟忧虑。每天的阳光清晨，邓煌为你加油，和你一路前进。大家好，我是李

0: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
0: 我们慢慢聊。

0: 这首陈慧娴带出的《红茶馆》，哇，真的是太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虽然不是周末，但是却又很有周末味道啊！就是很多的好朋友都说，日常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点这个休闲的时间，然后呢，到这个茶餐厅跟好朋友相聚一下。就像我刚刚前面在讲说，悠闲美地，悠闲美地的时候，很多好朋友都说90年代的末，然后2000年代的初，然后那时候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去悠闲美地喝一壶珍珠奶茶，或者是吃一个那个盖浇饭，就那个虾仁，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吃 一盘虾仁饭就觉得很爽口啊，什么或者是鱼香肉丝饭。那到了今天的话，可能这一间茶餐厅可能跟我们过去的那个功能或者是跟过去的那个调性啊，可能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我们今天呢也是帮大家去找到了在南京有一家非常非常神仙的这个茶餐厅，叫做云集。很多好朋友都是常常光顾，我刚刚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问了一下，哎，这个大家对云集熟悉吗？然后不少的朋友都在说了，玄武湖边上，然后还有仙林，乐活说云集经常去，说中山陵里面也有一家云集，然后很多好朋友都在说云集云集啊，都知道。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云集的主理人代言人王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王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早上好。邓煌早上好。
0: 早，
1: 谢谢，今天特别荣幸，
0: 是很开心啊。你可以往前坐一点。然后呢，我跟王爽我们认识很多年了，然后在经常交流的时候，王爽他就说他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主持人，今天圆梦了。
1: 谢谢谢谢。是的，小的时候有个主持人梦，
0: 然后是
1: 但是阴差阳错，还有就是学的专业 也没学这个专业。那后来呢，今天圆梦了。
0: 圆梦了，是不是？
1: 谢谢。
0: 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感觉是什么？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有一种，说实话，运筹帷幄的感觉。
0: 真的啊，看着面前有这样的这个调音台，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么多电脑。哎，你这个运筹帷幄我倒觉得还是比较精准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自己的面前，你就这样放着就好了。
1: 对
0: 对，只要不挡脸，你看着你看着这个镜头里面，只要不挡着脸就好了。今天请到王爽，他也是圆了一下自己的这个主持人梦啊。然后但是呢，王爽他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经历也是挺神奇，挺有意思的。我们那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们其实认识不仅仅是这么5-6年的时间，而可能更多。我就在想，我说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在2010年，我第一次是去了宝华山去做见面会，然后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见面会跟我也有一点点关系。我当时我都惊呆了下巴壳。他说其实我知道你在宝华山举办这个见面会，但可惜那会儿的话是正好是在带小宝宝，
1: 对
0: 吧？刚生的小宝宝，然后再带小宝宝，而这个中间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跟你也会有一点点撮合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因为云集这个。云集的这个真正主理人啊，就是可能跟我们当年就是做宝华山的这个见面活动的人是同一个，也就是她老公。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啊，真的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有缘人他总是会一次又一次的会集合和见面。
1: 对，
0: 哦，这个
1: 兜兜转转
0: 是兜兜转转，真的很神奇。所以呢，我说今天我们要把王爽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今天正好是。哎，我们两个人颜色也正好搭，很搭，都是这样粉粉浅浅的初夏风。然后呢，就是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聊一聊，就是去云集的一些体会。大家也都可以把哦，还有人说莫愁湖，莫愁湖也有一家，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去过云集的话，也都可以把去过云集的那种就是体验感，或者是你最喜欢云集的哪一道茶，或者是最喜欢云集的哪一道菜，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如果要是有的这个意见提得好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让王爽啊，可以拿着就直接现成用。然后呢，你说不定你等到你有一天你去云集的话，你就说那天那个弹幕上面的那行字是我打的，然后王爽说不定能给你打 超大的这个 VIP 这个优惠哦，哎呀，真的是好好开心。所以我说今天就是一个不是周末的周末，今天是星期五，如果是和好朋友和家人要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然后也都可以去寻找一间就是很可心的茶餐厅，我觉得云集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就是目的地。所以呢，不管是你去中山陵的，还是去玄武湖的，还是说到这莫愁湖的仙林的矿坑公园，对，
1: 好了解我们，对，
0: 我都去过
1: 南站，嗯，
0: 还南站的，
1: 对
0: 吧？
1: 河
0: 西的，河
1: 西的，
0: 龙湖天地是龙湖吗？
1: 嗯，金鱼嘴街区。
0: 哦哦，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几乎，你们所有的云集，我没有去全，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1: 金鱼嘴，
0: 金鱼嘴，
1: 对，
0: 是新开
1: 的，河西
0: 的，是吧？新开的，对对对，哦，写字楼，这个可能我没有去过，我其他所有云集都去过。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小聚，或者是约一个什么什么小饭局，然后或者是女生搞一个什么什么下午茶，然后在一起聊聊天，大家都会打扮得很漂亮，然后一起到那儿去啊拍拍照，打打卡，就觉得很开心哦。所以我说，人总是要给自己去做一点什么样的一些闲事的安排，那自然了，喝个下午茶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吃一顿美食。刚刚不少的朋友哦。你看乐活说我朋友就喜欢在云集打掼蛋西南里有吗？
1: 没
0: 有没
1: 有,
0: 没有，
1: 西南里
0: 目前没有、
1: 嗯、
0: 说芝士南瓜
1: 好吃，
0: 特别好吃
1: 好，
0: 猪油饭也好吃、
1: 嗯、
0: 是那个是炒饭吧，
1: 嗯，炒饭，
0: 嗯，
1: 猪油饭也有，有些店是做只有猪油饭的、
0: 哎、
1: 就是
0: 这都要开始咽口水了。云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应时应景，就是那种时鲜菜时鲜茶，你比如说这个天就是有机的雨花茶，然后呢再过一阵儿呢，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请你去喝一个就是桂花的红茶，或者是你喝一壶带陈皮的这个老白茶，去煮一壶茶去喝一喝，这个天喝一点带陈皮的老白茶，又会有一种祛湿，然后又是整个健脾啊利湿的这样的效果。哎呀，在你这个专业的面前，我这有点稍稍的有点卖弄。
1: 没有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准确、嗯、就是不时不时嘛，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季节在调整。
0: 嗯，
1: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春季菜品，
0: 嗯，
1: 那上市河豚啊刀鱼啊还有就是蚕豆啊、
0: 嗯、
1: 春鲜，然后呢马上到夏季了，这两天我们正在调这个夏季菜品。
0: 嗯
1: 嗯，
0: 已经开始调夏季菜品。
1: 对，是的，
0: 我那天去到你们那儿就已经能够吃到就是带荸荠的叫马蹄，带马蹄馅儿的那个肉圆子，然后就是和那个丝瓜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烩菜，一个炖菜，然后你还可以舀一点汤喝一喝，然后也非常的鲜美。这个天的丝瓜已经很鲜嫩很鲜嫩了，不是那个再等到真正夏天的时候那个丝瓜反而有点老了，就是这个天刚新鲜结出来的丝瓜特别特别的鲜嫩，和那个马蹄圆子在一起就会觉得好鲜美啊，真的好好吃。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请到的是来自南京云集的这个主理人代言人王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跟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说说看，就是在这个茶餐厅里面发生的故事，然后在茶餐厅里面所拥有的一些幸福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点，然后也是请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哇，传说说刀鱼不错，然后哎呀，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不断的再去讲啊，就是对云集很熟悉很了解，这是谁给我们发了个什么太空飞船，谢谢。还有猪油饭，说拍照还特别出片。张红说我很喜欢云集金鱼嘴的人文茶空间，颜值高，环境氛围感强，喜欢他们家的宫保虾球和东方美人茶。
1: 嗯，
0: 还有小梦说云集打理的很精致有调性，南京的在地文化浓厚，凸显主理的气质。哇，真的好了解啊、
1: 嗯、
0: 你们真的是好棒好牛啊，谢
1: 谢
0: 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纷纷的去打卡哦。那说不定你今天在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如果是你的留言上墙的话，都有可能能够到这个云集的话，然后请王爽给你打一个超大的 VIP 折，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给我们听众打折、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云集去漫步，嗯。
2: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4: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胡晓明先生和林思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在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3: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3: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